0: 快点，
1: 快点！
2: 二少奶奶，我谭木匠只有得罪你了。
3: 没事，死不了。
4: 慢着，来人呐！
0: 在。
4: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你帮我看着点，要是他抽得轻了，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给我扎一下，扎穿为止。
2: 别扎，别扎，大少奶奶，我抽，我抽，我抽，我抽。
3: 谭木匠，抽吧。

0: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

0: 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镀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

0: 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妹，我这当姐姐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一百鞭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啊！明儿一早我再过来问你，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你要是还不说的话，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以此类推，啊！唐木匠，你继续吧。阙团长，我们走。
1: 石匠。

0: 嘎子实在跟我走，二当家的
1: 在
0: 这儿就交给你了。
2: 好，
0: 走，
1: 就地隐蔽，
3: 其他无病，
1: 马上开火上。
4: 等一等啊，
1: 等一等，
4: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别看它样子难看，像狗腿，可它锋利无比呀！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0: 徐老爷子，你可够狠的呀！放心吧，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1: 好，走。
5: 呸！
6: 呸！使点劲儿！呸！干什么？
5: 这个，
6: 哎呀，拿来吧你！
5: 继续继续。
7: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8: 嘿，嘿。我抽死你，我打死你，我抽死你。

0: 使劲打，嘿嘿，二少奶奶是吧？嘿嘿，一个，
1: 给媳妇儿
0: 留一个，哼，自己买酒。
2: 我抽死你！我抽死你！我抽死你！妈，别杀我！
3: 老大，
2: 别
3: 杀我！杀我！
4: 杨佩，
3: 别杀我！刘大猛，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0: 妈的，老子！
1: 哎，别杀我，别杀我！
2: 别杀他，他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没好报。为了救二少奶奶，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4: 是不是这个？
3: 哎，这些就是我的，我的钱。
2: 你给他吧，他也是为了救我。
4: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跟我们走吧。小心回去，黄三姑扒了你的皮。
3: 我跟二少奶奶走。
4: 你不用跟二少奶奶走了，你先到城墙上去点把火去。啊，
3: 你抛下我不管了？
4: 快去！
3: 好。
4: 师太，快背上。

0: 起来了吧？肯定是刘大猛回来了。他娘的，让他腿硬实力有个屁用！
1: 少废话，赶紧上城墙架机箱！快快快，上城墙，快点！
2: 师队长，
1: 啊，
2: 把郑瑶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
1: 哎，对，钩子，快，
2: 马上把郑瑶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啊！
1: 快，
2: 去。
3: 慢点，
4: 大哥。妖妹，
5: 爹，
4: 你受委屈了。
5: 实在，你把妖妹背回去，她受伤了，路上一定要小心，出了问题我找你。
4: 是。
3: 不，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把徐家大院给夺回来。
5: 不行，妖妹，你必须得回去。
3: 你放开我！
5: 爸，你受伤了。
3: 你把我放下！你把我放下！
5: 看你，他都要站不起来了，还要回去。
3: 刘大毛，你把我从哪儿扛过来的？你再把我扛回去。我跟你说了，我要把徐家大院夺回来。
5: 石仔，把他扛上。
6: 他让你扛，
5: 让我扛，你不吃醋啊？你心里的小九九，我还不知道怎么想的。扛上，走。
6: 哥，带你回去。啊！
7: 我马上去，
6: 大哥。
7: 小别，郑瑶妹不见了，韩国将也不见了，看守的兄弟也死了。
1: 他妈的，我不是让你负责的吗？啊，老子他妈死了！
6: 团长，
1: 团长，你兄弟也杀，你不得好死？
3: 不是你杀的？
1: 他带着我就让我杀他干什么？
3: 那你说你要崩了人家，他当然以为是你杀的了。
1: 妈的，老子真是冤枉！哎。我是他妈又受气又受伤，我怎么碰到你这种女人？我算他妈倒霉死了！
3: 你他妈放屁！现在反悔了，算什么男人？
1: 在你眼里，那曹三豹才是男人，他他妈怎么不来？

0: 哥，你来干什么？你赶快下去！
1: 打仗不能这么老耗着，咱们必须得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这样形成一股大力冲进去，内外夹击才能赢啊！

0: 学里读过兵书。
1: 天二木的吧？有没有手榴弹？
2: 有、哦，这么高的城墙，你能扔上去啊？
1: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他们！
2: 十个？
3: 大当家，这是最后两件手榴弹了。
1: 把十个捆成一捆，炸一个洞，我们冲进去。
2: 幺妹，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1: 咱们在这耗着，死的更多。快，有没有手榴弹？
4: 扔上！
5: 是，这下掩护。

0: 去，
1: 走。
2: 愿意。
0: 哥是英雄，弟弟肯定不是孬种，咱们出来混，不能光怕死。要是谁都怕死的话，

0: 家的，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我说过的话你听过一句吗？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她是个什么东西啊？她简直就是个扫把星。
1: 老二，
0: 现在我弟弟去了，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
2: 小虎是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0: 你去，
3: 你们自己人为什么不去？你是郑幺妹娘家的兄弟，
0: 去，
4: 去就去，谁不去谁是孬种。

0: 掩护你。
1: 你干什么去了你？
0: 杀敌人去啊。
1: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0: 我这当土匪多好玩啊。
1: 听话，在这待着不许动。
0: 哎，幺妹儿。

Oh!

0: 没事吧？二木，你快起来呀！你，
1: 小妹，小妹，
2: 来，喝点。慢点。
3: 我三姑他们呢？
2: 薛团长跑了，黄三姑腿受了点伤，被我们关着呢。醒了？
3: 我爹我娘呢？他们没事吧？
2: 你爹没事，你娘在我们攻打徐家大院的时候，她死了。

0: 表妹，你妈该死了，表妹等我打完仗，她就死了。
1: 爹，你别太难过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表妹，我要送你妈上天堂。
1: 好，怎么送啊，爹？
0: 请马神父。

因为上帝照他无穷的慈爱与智慧，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在基督怀里睡了。现在我们要慎重地将她的身体安放在土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可以有复活和永生的期望。阿们。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来看你了。

0: 郑幺妹啊，你赢了，高兴了？
1: 我高兴，是因为不用再争斗了，这场战争结束了。
0: 靠跟土匪睡觉，赢了也不光彩吧？真是老话说得好啊，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你怎么不把牌坊立到咱们徐家大院门口去啊？啊，让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徐家到今天这步田地，是拜你和刘大某那个土匪所赐啊。

0: 你要是敢跟我说你是我的人，我就把你杀了。
1: 你不能丧我，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0: 本来我有机会让你，还有你那个野种死得更难看，可惜了。

0: 小红。
1: 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个女人。哥对不住你，非让你娶媳妇了。哥一定找个时间给你配门阴婚。
2: 老二，节哀
3: 啊，
2: 节哀。小虎兄弟，走好。

0: 小谷兄弟，走。再给他磕个头。
1: 扫把星，自从提篮洞和徐家大院扯上干系后，我们没有安宁过。如果没有你，我们不会去徐家大院，我们不去护院，怎么可能和薛团长、曹三豹记下这么深的仇呢？我弟弟更不会死。
2: 二当家的，行了行了，大当家还在呢。
1: 大哥，您是我们的大哥，可是你没有看好弟兄们。你看看这些新坟，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弟兄们死了那是值得的。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弟兄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他，你觉得值得吗？还有，我今天关火，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磕一个头，你们说该不该？
0: 老二，我磕。我不是叫你磕，我磕老二。
3: 二当家的，我磕。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没有说不磕。这些兄弟们为了我们徐家大院，连性命都搭上了。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兄弟们，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但是有我们一口吃。

0: 妈的，人他妈倒霉就这样，喝凉水又塞牙，喝他妈热水又烫喉咙。嗯，
1: 薛团长，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跟了我，我保证你啊，喝凉水不塞牙，喝热水啊也不会烫喉咙。这样吧，我给你个营长干干。
0: 我可是团呐！

0: 团长怎么了？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当司令也是个光杆司令。
1: 没错，老哥，给您营长干干就不错了，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
0: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2: 连人带枪30多个。
0: 听我的，继续回罗斯寨驻扎，装备我给你配。
1: 那我要100条枪。
0: 等你招够了100人，我再给你100条枪。不过呀，我要告诉你，你这个银随时听候我的调遣，听到没有？
1: 好，妈的，老子就是抓也抓他100人来。哎，对了，曹司令，那个黄三姑，
0: 你给我提他干嘛？啊，
1: 就是啊，他妈女人就是祸水。你说我要是没有他，他妈我会落到猪腿。
0: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啊？滚！
2: 是，滚。
3: 现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已经结束，你马上回去。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理想，抓紧在湘黔地区收编土匪武装，为游击战做准备。
4: 我明白，具体的工作计划毛局长在密电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3: 在湘黔地区，曹三豹的部队将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收编，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把土匪的武装变为我们的武装，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4: 其实湘黔地区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毛，也是我最看重的，只是此人桀骜不驯，很难驾驭。
3: 既然是个人才，那就要下功夫网罗他，不惜军火。
4: 我明白，这事儿我回去就办。
3: 以后你跟我联络可以启用电台。
4: 嗯，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我会统一来指挥的。
3: 这次保密局破例提拔你为上校，就是为你一重任。
4: 蓝玉当誓死报效党国。
3: 好，蓝玉，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是。
5: 哎呀，哥，娘们儿，你怎么样啊？那天我看你倒下了，我以为你中弹了呢。
6: 我没事儿。
7: 幺妹没问题，幺妹有避弹大法。啊？
5: 哥，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多勇敢啊！
6: 你呢？你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5: 没事，不疼啊。
6: 都消肿了，你这是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4: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不能来硬的，我们是要拉拢他，利用他，让他成为我们的人。可是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既与刘大毛为敌，又得罪了徐老爷子，结果还落到了损兵折将的下场。
0: 田派员，这不是我干的，是缺团长干。
4: 你就是缺团长？
0: 是是是。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

0: 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

0: 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区团长？
1: 是是是，啊不，原先是团长，后来变成了营长，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降了一级。
0: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这么一搞，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徐家的钱、军火、粮食，你们还想不想要？
2: 想，我做梦都想。
0: 那你们就得稳住，一步一步的来。我告诉你们，现在西南前线吃紧，共军都已经打到省城来了。在党国危难之际，一，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二，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

0: 这样的土匪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扩大我们的地盘，与共军抗衡。
1: 看没看到，特派员就是特派员，站得高看得远。
2: 是是。
0: 曹司令，本来这一次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但是看在你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那功过相抵，就免了吧。
1: 谢特派员。
0: 那徐家大院的事你准备怎么了结？
1: 事到如今也只好豁出去了。这件事都是黄三姑挑拨离间闹成的，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跟徐老爷子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不就得了。
0: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儿，你现在还进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1: 不瞒你说，兵是我派的，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0: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1: 留的这一手现在不都用上了吗？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这个女人罪有应得。
0: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1: 无毒不丈夫。
0: 薛团长你呢？
2: 好、我姓薛的，能伸能屈，咱怎么也是个大丈夫。哎，爸，我跟曹司令一样，做个有毒的大丈夫。
0: 好，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曹司令和薛团长一起走一趟吧。
2: 是。
1: 好，我们这就去。

0: 王三姑，我刘大茂听说你挺会骂人的，骂骂我听听。骂呀，看我干嘛啊？
1: 刘大茂，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提篮洞的土匪，你凭什么配得上我徐家大少奶奶骂你？就算你愿意，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2: 骂得好，骂得好啊，来再骂。
1: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奸夫淫妇，少给我演戏。有本事，有本事你们一枪毙了我。
0: 妈的，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老子要慢慢折腾你。
1: 呸！
3: 曹司令，薛团长，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0: 黄三姑，舒不舒服啊？啊，你再骂呀！
4: 黄三姑，你就是嘴巴太臭了，跟着泔水一样臭。嗯。
5: 小妹，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4: 他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我也不能让他活呀。
3: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曹山豹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啊？
4: 带了多少人？
3: 曹山豹和阙团长，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两个护兵，
0: 还有一女的。嗯，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6: 哎呀，
4: 曹司令，
6: 怎么，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4: 那可不敢。曹司令，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儿吗？
6: 没什么，是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4: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还用曹司令带路，真是气派呀。
7: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要说气派，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4: 请。
8: 曹司令，

0: 请吧。
1: 曹司令，你救救我
2: 啊！大少奶奶，
1: 你救救我，我来世报答你。
3: 我说二少奶奶，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4: 曹司令，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事的吧？
5: 曹司令，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你的怜香惜玉，现在不是时候。徐家大院的事，都是外头那个黄三姑在兴风作浪。曹司令很痛心，特地带了薛营长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4: 这可不敢当啊！哎，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怎么变成营长了？
3: 哦，是这样的，薛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既然薛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本司令对这件事儿就有责任。所以啊，今天我特意带薛团长来，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关虎，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薛团长，你打了一仗却变成了薛营长了，那要是再打一仗呢，不就是变成了薛连长、薛排长、薛班长了吗？
7: 再打下去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8: 曹司令说了，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6: 保安部队怎么了？啊，兵匪一家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3: 刘大当家的，本司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关虎还想怎么着？
7: 曹山茂，你不是来赔罪的吗？啊，这个恩怨总得解决吧，拖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刘大当家的，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7: 哟，生了。
3: 蓝玉小姐现在已经升为上校，
7: 这女上男下，这不反过来了吗？曹司令，你这个啊，这面子上可是……
5: 刘大毛，我跟你说正经的，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地方武装，包括你们所有人，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共同抗击共军。
9: 嘎子，这听起来威风啊！
7: 这年头乱糟糟的啊，哼，我刘大毛不管什么共军国军，只要拳头大枪硬，我就是老大。
3: 刘大毛，你算个屁！我告诉你，这地盘是本司令的，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你也就是我手下的一个副司令。
7: 曹山茂，我告诉你，特派员管得再宽，也管不了我这方圆五十里。
3: 刘大毛，
5: 哎，刘大当家的地盘当然动不得，就是有人动，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7: 听见没有，曹山茂？
3: 嗯，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那我就听特派员。刘大当家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今天带着薛团长来，是给大家赔个礼儿。薛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不会拐弯，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是刘大当家的人，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7: 姓薛的，欠提篮洞的人命债，你们自行了断。

0: 你想怎么了断？
1: 啊哈，哎，这事儿呢，都是黄三姑挑拨的，我是上当受骗。哎，这样，兄弟，给你赔礼道歉。
2: 我赔。

0: 要是斗死了，谁也不欠谁，好不好？
1: 我看行。刘大当家的，你的意思呢？
2: 行。
3: 我看不行，这小子枪法比我好，我打又打不过他。给孬种！
2: 我倒是有个想法，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关进柴房。
1: 好。
3: 不行，司令，不行。
2: 姓薛的，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初呢？嗯，当着这小娘们的面，是个男人，不行也得行。
4: 二当家，薛当家，曹司令，大当家。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哈，大当家的，
6: 我来当司仪好不好？
2: 老爷子，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凑合呀？
5: 你说行不行吧？
2: 啊，行行行行行，
5: 啊！卸枪，
0: 卸啊！
7: 还有我帮你卸吗？
1: 老子会卸。
5: 卸刀，
6: 没刀，
0: 没刀。
5: 进屋，里屋。
3: 曹司令，
1: 我说了不算，特派员说了算。
5: 谭副院锁门。

兄弟啊，这些年呢，我弄了好多金银财宝，这样子，我都给你。财宝值钱，还是条命值钱了，啊？

0: 实在是娘，实在，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啊，我求求你，你杀了我吧！实在，我求求你。
1: 小叔奶奶，我给你治伤。啊，
0: 实在，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那个厨子，蛇蝎心肠，不想让我马上就死，他要害我，你知道吗？他要折磨我，你知不知道？他要折磨我，实在。
1: 我不害你，我不是畜生。
0: 你们都是畜生。

0: 刘大当家的，咱们的事儿算两清了，告辞了。妈，
1: 薛营长的事儿清了，黄三姑的事儿还没有清啊。
0: 怎么，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1: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这是徐家的事，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0: 黄三姑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首恶不除，这事儿能轻吗？
2: 怎么，对一个受伤的女人，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1: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3: 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二少奶奶，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人都折腾成这样，你放了他吧。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赶尽杀绝呀？
2: 实在，他们两个能让我活吗？死了好啊，死了清静，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0: 黄三姑，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啊！
1: 幺妹，
0: 骚货！
1: 幺妹，
0: 再说
1: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你不能这样啊！幺妹，
2: 打他，
3: 来，
2: 把他给我绑了。
1: 幺妹，
3: 好，
1: 幺妹，你也是个女人，你们都是个女人，你不能这样。幺妹，我放手！
0: 姐姐，你别怨我。这个世界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也是我从你这儿学会的道理。
4: 我不怨你啊，我要怨就怨我自己命不好，有的男人还不如你那个土匪呢，下了床就不认人了。
5: 哎呀，我看这女人是疯了吧。
2: 嘎子，
3: 哎，
2: 把我的马牵来。
3: 大哥，马牵来了。
2: 来，把他给我绑了。大少奶奶，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0: 我放你一条生路。
1: 刘大猛，兄弟，你真的要放了我？
0: 我刘大猛从来不杀女人，在我还没改变主意的时候，赶快滚蛋。
2: 刘大猛私放黄三。

0: 姑的事儿一直瞒了我许久，当时我的脑子里确实只有两个字：报仇，报仇。我感到了一种快意，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郑妖媚了。可等事后我冷静下来，内心却庆幸刘大某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1: 平时挺神气的呀，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了？
2: 哎，全团长扶走。
3: 刘大某，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1: 哎，饶人饶人饶人，
2: 国难当头，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好，后会有期。
3: 你记住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2: 下
1: 这娘们儿啊，上提篮洞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逼着跳悬崖，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4: 这特派员一来，你挺激动啊。
1: 啊？
4: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看上你了？
1: 哎呀，妖媚，那怎么可能呢？他是国军，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0: 是在，北京银行。
1: 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为了黄三谷那种人，你就这样对我？
2: 你变得太多了。
1: 我要是不这么做，黄三谷能饶了我吗？我的下场比他还惨，你知道吗？
2: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1: 石仔，曹山豹他是什么人？他是保安部司令吧？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2: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我不甘心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了？我替你痛心。

0: 二龙，嗯，
1: 哎，吃了，
0: 喂好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来，嗯，好，这腿好的差不多了，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1: 干嘛呀？又找差事啊？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我要回山寨。
0: 咦？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了？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在这儿多好玩啊！
0: 好玩？刘二木，如果这好玩的话，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啊，娘临终前交代我，如果你长大了没有一份好差事，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你说我送你去读书啊，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1: 我是没想读书，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那我还谢谢你呢。
0: 让你去读书，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当土匪。你都想气死我。
1: 我没有气你的意思。哥，你别动不动老提娘，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0: 我让你去读书，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1: 没错，权利，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这是什么？
1: 哥，你又来这套。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娘的汗巾吗？你不就想说当年娘用这块汗巾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结果累死在田头了。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让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娘。
2: 行了行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怎么活都一样？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他非要跟着我。

0: 我回头我再收拾你。
1: 阿木，你看你，把你哥气的，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你看他什么时候着过急？他拿你可是当命，不能让他伤心，知道吗？
2: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当年他不吃东西，光给我一个人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

0: 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0: 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

0: 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99.8元，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1: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2: 这代代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好消息，好消息。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5: 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2: 连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 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 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 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
1: 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6: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
0: 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

0: 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就是北斗星，七颗星星组成一个勺子。杨妹儿，你看这像不像勺子？
1: 这个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哎，它旁边那个是天王星，这边这个是海王星，那个是猎户星。
1: 什么？那个是什么星星？
0: 猎户星。
1: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0: 对。
1: 哎，狮子，你快看，二木说了，那个星星啊叫猎户星，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2: 我不是猎户星，我是牛郎星。
0: 牛郎跟织女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只不过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只能相望却不能见面。
1: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牛郎织女吗？哎，你说他什么意思呀？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0: 哎，杨妹儿，你看那个就是银河，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1: 银河真漂亮。
2: 哎呀，杆子，我想回提篮洞了，也不知道关虎在那边怎么样了。
3: 他哥想回去就回去，反正这有嘎子守着呢。
2: 你不想老婆？
3: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就让他给兄弟们做饭呗。大哥让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2: 好兄弟，大哥不会亏待你的。站住。
4: 想干嘛呀？比枪法呀？奉陪。
2: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杆子，
3: 哎，
2: 把酒壶搁那儿。敢把这壶酒喝了吗？不敢吧。酒量可以啊。啊，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5: 1949年秋，取得渡江胜利，并迅速解放。

0: 华东、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战术迅速逼近湘黔边界。
1: 吴科长，
2: 班长，
1: 于，于，
3: 吴科长，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1: 好险的山呐，
3: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你看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1: 都说省城这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啊可都让我们领教了啊。
3: 吴科长，哎，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给藏，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1: 是啊，所以我们侦察兵要派上用场。阿姆三，哎，你是个本地人吧？
3: 是，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1: 上级首长派我们侦察科先机进入省城，就是要摸清敌情，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3: 是，
1: 走。
4: 黄将，
5: 走。
4: 将，
5: 走。
4: 将，
5: 将，
4: 将。
6: 同志们，今天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亲自到我们部队来给同志们讲讲话，大家都说我大军压境，解放湘黔边境没有问题，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要复杂的多呀。
7: 是啊，你们的杨司令员说得非常好，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是一场异常艰巨复杂的任务。中央军委来电，命令我二爷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省城、重庆以及长江上游一带，对这个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8: 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要想负隅顽抗，已经没有资本了。
7: 正面的战场，正规军的较量，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它拿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其内容就是网罗土匪、流氓、恶霸，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打游击战。
6: 同志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和土匪啊！特别是土匪，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1: 报告首长，这些土匪对湘黔一带的山川地形十分熟悉，并且敌人在血崖渡已经开办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各地的土匪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7: 武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6: 是，我已经命令侦察科集中力量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做到知己知彼。
7: 吴宁同志，
1: 到。
7: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1: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嗯，
7: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来，
9: 兵败如山倒，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加上饥荒，世道全乱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又该做点什么。
10: 实在，钱。
11: 别过去！快快快！快抢！
12: 别过去！
11: 我的！哎呀！
12: 快快快！
13: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真是苦了老百姓。
10: 是啊。哎，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在这个集市上弄一石头摊怎么样？
13: 好主意啊！哎。可惜我哥就是不听我的，他要是听我的，我就能把提篮洞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10: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还要把提篮洞变成世外桃

0: 这难道不好吗？让人人都有饭吃，这样的世道你不想啊？
1: 我是想，可是我管不了那么远，能把这徐家寨管好就不错了。
2: 你没忘本呢？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变了，我怕你变得连我师仔都不认识
1: 你。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一天到晚说话没味儿。
3: 给一点吧。
4: 没有没有，
3: 给一点吧。
4: 没有。
5: 对不对啊？
4: 行，
3: 给点吧。
5: 哎，走，
3: 给点吧。
5: 走，滚一边去。
3: 给点吧。
5: 哎，你这老不死的，
6: 别打了。
5: 找我要钱，老子还没钱呢。
6: 爷爷，
5: 滚！让他妈给我滚！
6: 你们别打了，
5: 滚！
6: 打了，
5: 滚！滚！就滚！哎呀，
6: 爷爷，爷爷，
7: 没事吧？拿着。
3: 哎呦，
7: 快走，快走！
3: 谢谢。哎，谢。
5: 还真有管闲事儿的啊！小子，敢管大爷的事儿？哎呦！小子你，哎，
1: 干什么呢？
2: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也够狠的呀！
0: 哎呦，石仔，幺妹救了你，你还酸溜溜的？
1: 你敢打他是吗？啊！我告诉你，我是徐家大院的，我叫郑幺妹。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就扒了你的皮。
7: 不敢！哎，姑奶奶，哎，女侠饶命吧！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8: 她就是郑幺妹，双枪齐下，厉害得很啊！
6: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每个人都有。
9: 哎呀，来下一个，来，你的，谢谢。
6: 小心一点，别烫着啊！
9: 慢点，
7: 小心
9: 点。
7: 哥，哎呦，哥，
10: 怎么了？
7: 哥，
10: 扶起，怎么了？
7: 扶起，到家了，
10: 来，起来，把他扶起来，
7: 起来，慢点，
10: 轻一点啊！
7: 来，
1: 疼不疼？
7: 没事，
10: 我会安排的，您放心。
7: 没事。
1: 你一惊一乍的，很吓死人啊！
11: 你这够清闲的，这么多灾民，你救得过来吗？
1: 尝尝。
11: 我不喝这东西。
1: 总比不救强吧？
11: 啊，救！来，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跟你说啊，
12: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骆有云家，
11: 他家有大爷。
1: 干什么去啊？
11: 还能干什么呀？
1: 抢。
11: 当然了，不用你去，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进看家护院的人就可以了。
1: 人不是你的吗？跟我商量什么呀？不过得约法三章啊，一不能杀人，二不能放火，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要以礼相待。
11: 这些事儿不都是我一直告诉他们的吗？只要他们听我的，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1: 还有什么事儿？
11: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1: 挺好的呀，他说了，他想当土匪，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11: 什么？当土匪？我刘大某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13: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读书人。
11: 他，哎，幺妹，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就这样，我走了。
1: 凭什么给你看紧？
14: 关老爷，插签的探到了采仙山寨骆有云家的家底儿，我今天带提篮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请关老爷多多保佑。一旦得手，我们全洞弟兄会给关老爷磕头上香。

0: 皮兰洞的兄弟们，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了。办完事儿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刘大当家的，请吧。
1: 人我带走了，但是你放心，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0: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2: 弟兄们，出发！
3: 石子，这些日子就靠你了。这帮子人不杀人才怪呢。
4: 不会的，我跟刘大某说好了，土匪嘛，你不让他们抢，让他干什么？
3: 他们当初讹诈徐家的时候，出手多狠呐，手软过吗？那么多的现大洋，他们还不够吃？
4: 土匪要是有够，那就不是土匪了。
3: 走吧，进去了。

0: 老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兄弟们，握个手。
2: 慢，时间还多得很。幺妹说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要以礼待人，啊，以礼待人。

0: 老老爷子，
1: 我是提篮洞的刘大卯啊，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顺便呢给你借点零散银子，借点粮食用用，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把库房的门打开啊。嘎子，
2: 慢点慢点，刘大当家的，我有话说，请您高抬贵手啊！我非常愿意为提篮洞提供帮助，可是现在这灾荒连连，兵乱不断，我这收成又不好。我表连今儿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曹山豹，你看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
1: 哦，你的表连今是保安司令还是曹山豹？哎呀，那你可得给曹山豹说说，让他放过我们提篮洞啊。
2: 好好好，好说好说，咱们都是兄弟嘛，不打不相识啊。
3: 不打不相识是吧？那我就先打你，你别拿曹三豹来吓唬我。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可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大哥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1: 老二，老二，你怎么能打老人呢？啊！回头我收拾他啊！嘎子，走吧，快，拿着钥匙开门，该拿拿，该搬搬，
4: 走吧。
5: 兄弟们，走！
1: 哎。这姑娘很漂亮吗？去给我当压寨夫人？
2: 不不不，刘大当家的，她还小啊，她才18岁啊。
1: 你别胡乱插嘴，18岁怎么了？18岁已经不小了，老爷子，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那么漂亮的姑娘，你留家干什么呀？当画看啊？

0: 刘大当家呀，手下留情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刘大当家高抬贵手啊。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就这点钱了，
0: 刘大当家真是没有了，真是没有了，真是高抬贵手啊。
2: 这还有一箱鸦片。
0: 哎，刘大当家的，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真是没有了。
1: 骆老爷子，如果再让我搜出来，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真的是没有了，刘大当家的，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刘大毛，你这干什么呢？不是答应我不杀人吗？
1: 嘎子，
4: 哎，
1: 给我拆墙拆房，看看里边还藏什么东西。
4: 来，兄弟们，拆墙挖地。
1: 我这没杀人，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弄点粮食。这松鼠都知道储备点粮食过冬，这冬天马上就到了。你来干什么来了？
3: 我来找二木啊。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1: 哎，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3: 我倒是想看着他，他长着腿呢，我能看得住吗？那儿呢？
1: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5: 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
3: 行了，来都来了，别说他了。你看，这是大学生，抢都不抢那些金银财宝，要抢书。
5: 我告诉你，回去我再收拾你。
4: 这么多东西，
6: 大哥，你看。
0: 啊，爷爷爷爷爷爷，这是我一辈子的积蓄啊，爷爷这养了我们吧，爷爷爷爷爷爷养了我们吧。
7: 刘大毛，你这畜生，你笑死干嘛？
8: 来趟好报，
7: 以后肯定有报应。刘大毛，
3: 刘大毛，
1: 他怎么了？他疯了啊？没杀他，他自己晕的。
3: 反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吧，自己看着办。二木，你走。
0: 我的主意呀！
4: 你好，
7: 好，你好。
9: 你们会有报应的，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10: 姓刘的畜生，
9: 儿子，
10: 我叫洛一美，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
1: 老二，好男不跟女斗，
11: 口气倒不小啊！我先把你带回提篮洞，给大哥当压寨夫人。大哥不要，
12: 我要。
11: 你想报仇是吗？
12: 先给提篮洞下一窝崽再说。啊！把他放走。
1: 算了，人都留下，东西。
13: 二当家的，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14: 我也看出来了。
13: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可今天我看不出来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14: 现在啊，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的开心了。
13: 二当家，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郑瑶妹身上。这个女人，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劫舍。还有那个叫洛一梅的小娘们，看大当家的眼神，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14: 哎呀，我们大哥呀，对女人早乱了。谁都知道啊，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对他不屑。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0: 这二少奶奶找。
1: 找。二木。
2: 哎，油味。
3: 二少奶奶。
1: 哎，
3: 鸭蛋饿了。
4: 啊，来。哎呀，小鸭蛋啊，来让妈妈看看。小鸭蛋啊，快快长大。妈妈叫你骑马，让那个戴眼镜的教你读书好吗？

0: 彩仙山寨的人都在骂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1: 行了，别说了，叫上石仔去看看。
0: 好。
2: 孩子，你起来吧，你都跪了大半天了，再不起来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3: 是啊，
4: 快起来吧，
0: 快起来吧，
5: 来吧，
3: 起来吧。
1: 洛小姐，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6: 你走开，
1: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7: 那天来的是你吗？
1: 是。
6: 这么说你认识刘大某？
1: 认识。
6: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你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0: 哎，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对你够好的，你不要不识好歹。
6: 哼，好心好心怎么会知道那天我们家会遭劫，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1: 洛小姐，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6: 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1: 走走。
7: 爹妈，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6: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叫什么？
8: 我叫郑十载。
6: 十载，我记得了，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8: 我没做什么事，不用你报答。
6: 恩要报，仇要报，欠着都难受。

0: 石仔，我正要找你呢。你看，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戴上看看。小了点儿，戴上这镯子呀，保你吉祥。
1: 我要走了。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

0: 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

0: 去哪儿？
1: 我不想当土匪。
0: 你不是土匪啊，你不是我们徐家的护院吗？
1: 姚妹，你觉得你现在离土匪还远吗？
0: 什么意思啊？
1: 骆家的事儿我亲眼所见，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跟刘大某混下去，迟早变成他。
0: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儿，可他也不是故意杀人的。
1: 你心里有他，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再说了，国民党官匪一家，你抱刘大某的大腿还是曹山抱的，反正都一样。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
1: 要是没有黄三姑，骆家的事儿我迟早也会走的。我跟提篮洞的人不是一条路上的。
0: 十三，十三，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留下来，留下来帮。

师仔就这样走了，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住徐家大院，可世道变得太快，到头来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0: 虎皮冷张，
1: 狐狸皮，
0: 狐狸皮四张，
1: 金条
0: 十八根，银元一箱，珠宝三箱。
1: 那一箱是什么？
0: 这箱是大洋。
2: 你倒是说话呀！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你这个做司令的……
3: 行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2: 好，我给你安静，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是。
3: 我跟你说，你先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2: 我现在的事儿啊，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讨个公道，两条人命不是儿戏啊！去，
4: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3: 孩子，快起来，你让姨夫好好的想想。跟你表姨先回去，这是部队，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啊！
2: 你想好了没？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5: 曹司令，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随便谁都好粗捏。再说了，特派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你要不拿出点威信来，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3: 你有什么主意？
5: 现在呢，要打掉提联洞呢，有点困难。他们的武器装备特别精良，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的钱，你看这行不行？先干掉刘大毛，然后再争取提联洞的人。如果争取过来呢，就好；争取不过来，那干脆就这么定。
3: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毛。可是特派员呢？你怎么交代？
6: 曹司令，在说什么呢？
3: 好啊，特派员，你来的正好。
7: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骆家，
3: 骆家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你说吧，这事该怎么办？
4: 特派员，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6: 这个刘大某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过现在提兰洞势力强大，不可轻举妄动。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我们要联合各山寨共同抗击共军。
3: 抗，我看你抗到什么时候。老三，你先领一梅回去，这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2: 我看呐，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以前威风八面，现在的威风被刘大毛吓到天边去了。
3: 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麻将，跑到我这干嘛？这有你说话的份吗？军团长，哎，在北城把他们俩送回去。是。还不走干嘛？
2: 走。是。
3: 一梅啊，一梅，姨父是从小看你长大，你放心，姨父一定会给你做主。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啊！去。
6: 曹司令，你想怎么做？
3: 我想怎么做，你能答应吗？特派员呀，你收编刘大某我没意见，可是刘大某这小子也太嚣张了，他把你放在眼里吗？啊，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6: 现在省城危急，我们多一队人马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说刘大某现在的装备是越来越精良了，我们要是跟他厮杀，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上头要是怪罪下来，曹司令你吃得消吗？
3: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特派员，那你的意思呢？
6: 反正现在不要动刘大毛， 我还想争取他。
3: 争取争取，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争取到他。特派员啊，我看你是对刘大某情有独钟啊。
6: 曹司令，事关党国大事，我劝你少开玩笑。
3: 我没在开玩笑，我也告诉你，像刘大某这样的人就不能纵容，该来硬的就来硬的，绝对不能来软的。你想过没有，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你怎么管？他们能听你的吗？请特派员三思。
6: 对付刘大某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说了。
3: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6: 说吧。
3: 你总是讲我们要跟共军抗衡，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又要有根基，又要有像骆家这样的根基。骆老杰是死了，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这不让其他的柴子骂我们吗？再说了，我那个表连襟中了点鸦片，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可是枪声一响，两条人命啊！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如果本司令不管，我不让世人唾骂我吗？
6: 这样吧，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算是向骆家赔罪。
3: 我真没想到，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6: 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那曹司令，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罗一梅她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么这事儿就只能由她自己来处理了。
3: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那我只好执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否则的话骆家不会同意，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6: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你再向我汇报。
3: 不送了。什么馊主意，把人全当傻子了。你来得正好，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8: 绑什么？
3: 你管绑什么人呢？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8: 啊，是，
3: 把张排长给我叫来。
8: 哦，
9: 张排长，
10: 到，
9: 快，司令叫。
10: 司令，
3: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让他约一下刘大某，三天之后我要跟他谈一谈，看如何了结骆家的事儿。
10: 是，我马上去办。
3: 还不去绑人，在这站着干什么？
8: 哎，是，司令，又有妙计了？
3: 求个妙计啊！
11: 是，去绑人。
12: 阿姨，三姑奶奶，你俩的姑娘们快，你来，三姑奶奶接客，快，快照顾好。
13: 客官，你来了。哎，客官可来了，走进去看看，走，里面去看看去。哎呀。

0: 讨厌。
1: 呆。
2: 讨厌！
3: 二当家的得罪了，
4: 你们想干什么？有种的明着来嘛，别跟老子玩硬的。
3: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4: 谈谈。
5: 有什么好谈的？啊？哼！不会是那个死瘸子自己报不了仇，想让你替他出气是吧？
6: 行啊，来吧，要杀要剐都行啊。
3: 哎呦，二当家的，刚刚只不过是跟二当家开一玩笑，曹司令让兄弟来跟二当家喝两杯，交一朋友，去弄点酒菜。
5: 是。
4: 哼，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6: 交个屁朋友。张排长，
4: 你找错人了。
3: 哼，我看二当家是误会兄弟了。
7: 我们曹司令知道二当家的事情，知道二当家心里边堵得慌，死了兄弟呀。
3: 是，红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可二当家心里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这神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说埋了就埋了，说实话，兄弟心里也心疼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3: 说白了吧。你们家大当家的被这女人是迷了心窍，要不是这个真妖妹，你们哥俩在提篮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活。这倒好，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6: 你给我闭嘴！
4: 你说我大哥不是，
6: 就给我过不去。
3: 二当家的，兄弟就是说说啊，你别生气。我知道二当家今天心情不好，我陪二当家喝两杯，咱哥俩消消愁。
4: 走走走走。
3: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咱兄弟干一杯。

0: 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关。
1: 好，关了当家的痛快，这杯酒兄弟敬你。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哥老哥老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二当家的哪儿去了？嘿嘿什么呀？说呀。
3: 啊，是这样的，醉红楼来了个小桃红，二当家的快活起来。
2: 我看他最近心情不好吧？
3: 小虎死了之后，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啊。
4: 大当家，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少奶奶，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啊。
3: 是破锣大哥说的是，二当家说过，要不是郑幺妹这个女人，我们提篮洞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儿，
5: 对，
3: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5: 对
2: 对对对，放屁。
3: 兄弟，
6: 兄弟多少钱一斤？你郭二当家的对兄弟至情至义，这我知道，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你们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说卖命就卖命。他干了些什么？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要不是这个郑耀梅，你弟弟可能死吗？他不可能死。
7: 你不要挑拨离间。他是我大哥，我死活都跟定他。
6: 大哥，谁都有大哥，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不是拿兄弟的命去换女人的欢心。二当家，我问你，提篮洞你有可能当大哥吗？不可能。那这么下去对你还有什么

0: 什么好处吗？你自己想吧。
1: 你跑到醉红楼来扫我的兴，就像说我没有一个好大哥啊？
0: 钱不多，够你买房置地的。

0: 说，我不要这个钱。这把刀是不是留给我的？
1: 那是当然。曹司令的意思是，下面提篮洞你是大当家的，但是得归司令部管。
0: 那你们想对刘大毛怎么样？
1: 这个你就别管了，司令自有安排。你二当家现在要管的是，你是选择刀还是这些银子？

0: 前两天徐老爷子托人捎信儿来，说这曹山豹要找我聊聊，了断骆家的事儿。明天呢，扫把带几个弟兄跟我一块下山。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曹山豹这回，哼，我是不怕他再有什么诡计了。
1: 是。
0: 二当家的，
2: 哎，
0: 我下山以后，你带一些弟兄，偷偷的从小路下山，住在离徐家大院两里地外，一旦听到枪声，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2: 大哥放心，我带弟兄们在外围待命，如果有情况，我马上就杀入。
0: 不管这个曹山豹设什么圈套，我都得去。可不能让人家把我刘大卯看扁了。行了，老二，你去准备准备。
2: 哎。

0: 哎，司令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1: 你的人抓到了吗？
0: 哦，抓到了，关在马棚里。
1: 让你的传令兵回罗斯寨集合所有的人马，待命，由张排长指挥。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2: 是。
3: 嗯，表现好样的，明天赏你把玉米吃。你先去。
4: 是。
5: 司令，
1: 好。谁？
6: 是我。
1: 哎呀，特派员，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6: 随便走走啊。
1: 好有雅兴啊，一个人随便走走。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6: 曹司令，你还养鸽子？
1: 哎呀，我可没这闲心，那是张排长养的。
6: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就不打扰了。

0: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来了，请请请，特派员请吧。哟，阙团长，又见到你了，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1: 谭木匠，和你比干木匠活比不过，单挑挑不过官府官儿当家的。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砍人啊，我砍给你看啊。
0: 请请请请。
2: 哎呀，曹司令，你让我把柳大毛给约来，又不告诉我为什么，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1: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啊。哎，徐老爷子，您要不介意的话，咱们一块儿谈。
2: 好，
1: 好。哎呦，嘎子，碰！
3: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逗逗嘎子。
2: 哎，曹司令，您让我请刘大毛来，不是找他的麻烦吗？哎呀，
1: 徐老爷子，您就放心好了，我跟刘大当家的一定要精诚团结对付共产党，嘿嘿，绝不搞内讧。再说了，倔团长跟刘大某的恩怨已经了了，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儿。
2: 好，你要是真的那么想，那你就是顾大体失大局了啊。请
1: 请。
4: 兄弟们，今天听我的命令，一会儿跟上保安部的人跑步向徐家大院进发。走。
5: 驾驾。
2: 刘大当家来了。哦，刘大当家。
6: 徐老爷子，
2: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啊。哎，
6: 这儿有酒有菜，我为什么不来啊？哎呀，曹司令。哎，
1: 刘大当家，怎么今天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6: 哎，这不是人吗？
1: 刘大当家的手下都是以一当十啊。
6: 哎，过奖过奖，曹司令过奖。
7: 刘司令，又见面了。
2: 哈哈哈哈，那请大家坐吧啊。
8: 原地休息啊！
9: 原地休息。
10: 好，休息。
0: 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10: 哦，部队刚拉练完，顺便过来看看，接曹司令回司令部，没什么事。
0: 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11: 老将，这怎么回事啊？
12: 说话。
0: 顺路的，顺路的，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说一会儿接曹司令回去的。
11: 哦，好。
1: 刘大当家的，我知道你很忙，咱们长话短说。前一段你的兄弟干了一票采仙山寨的生意。
6: 曹司令，当土匪的不抢钱，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啊，
1: 土匪抢钱天经地义，可是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6: 曹司令，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不许杀人。
1: 这大当家的，你是真不知啊，还是假装不知？那户人家是咱们曹司令的连襟家，也就是曹司令三姨太的
13: 表姐的家。

0: 哟，曹司令，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烧了多少房，损失多少钱，我现在不谈。但这死了两条人命，又是我的表连襟，让我这个做兄弟的不好办。
0: 哎呀，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曹司令，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处置？
1: 刘大当家的，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一起对付共产党。本司令是你的兄弟，我怎么能处置你呢？不过我有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0: 曹司令说来听听。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3: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

0: 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都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

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好消息。

0: 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透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2: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大当家的，你我都有亲戚，这件事儿让本司令很难办呀。三姨太说了，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大当家的，你认不认这句话？
1: 曹司令，我认。好，认就好。来人，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2: 喂，喂。

0: 豆花，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带着家到多好。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还没发生呢。
2: 刘大当家，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给本司令一个面子，本司令也好向世人交代，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这件事儿咱们就算了了。

0: 赶快想个办法，徐家大院被包围了，有人要杀你大哥。我大哥来了，
1: 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赶快想办法呀！
0: 叫人把这个徐家大院的围上围死中间呢？来不及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1: 要么就是抓住他们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当人质。
0: 这办法都不行，都来不及了。
1: 都来不及了，你等会儿，等会儿我。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我这……哎，吴屠夫，叫上几个护院的，跟着我走。
3: 哎，好。
0: 哎，你又怎么了？
3: 我肚子疼，我上茅房。哎，把他的头套掀掉。兄弟，别怕啊！看见他了吗？那是曹司令。曹司令呢，虽然岁数大了，爱开玩笑。他绑你来啊，是逗你玩呢。
4: 我是地里种田的，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抓过来了，我好冤呐。
3: 哎，曹司令，这不是我提篮洞的土匪啊，他是个种地的。这个种地的，你让我杀他，这我这名声可不就坏了吗？
5: 刘大毛，那把你手下的一个兄弟杀，你愿意吗？
3: 曹司令，我提篮洞的兄弟可是从来不自相残杀的。你所说的民愤，无非就是三姨太的愤嘛。
5: 徐老爷子，你做个中间人，杀人偿命，这件事儿总该有个了结吧？
6: 刘大当家，曹司令是怀着诚意啊来了结此事的。我看你们双方都退一步，给对方一个台阶儿，啊，行吗？
7: 蓝小姐。你说呢？
8: 刘大当家的。

0: 共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可不管谁是土匪谁是国军，统统要剿灭的。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刘大当家以大局为重，给曹司令一个台阶下吧。
1: 可以啊，可以给曹司令台阶下，但是先把这个农民给放了，如果让我刘大猛杀了他，那真成笑话了啊。骆有云呢是病死的，他老婆是自杀的啊。这两个人的死虽说跟提篮洞有关系，但是他们俩都不是我们杀的。当然我们可以在他们五七的时候上坟去给他们烧香。另外呢，曹司令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跟他们是连襟。你看这样好不好？洛伊梅小姐以后的安全我提篮洞来负责。
2: 刘大猛，你什么意思？
3: 一群土匪保护一个妙龄少女，这不等于羊入了虎口吗？
1: 曹司令，我刘大猛该说的说了，该做的我也会去做。如果你觉得还不舒服，把我刘大猛杀了。
3: 刘大猛，我可告诉你，本司令面子已经给足你了，你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来人，
4: 那个家伙
5: 干什么？
6: 都住手！
7: 我好心给你们两家说和，你们要火并，离开我们徐家大院。
1: 老爷子，这可不是我刘大宝要火并啊，你看这都是他曹山豹的人啊。
0: 曹司令先别动，听我的。
3: 听你的，听你的，全是你的馊主意。特派员对不起了，事后再跟你赔礼道歉。来人，把刘大宝的枪卸了。
4: 谁敢？
8: 别动！

0: 二当家，徐家大院响枪了。
1: 听到了。
0: 大当家会不会有危险？
1: 陀螺啊，你不用着急。大哥在徐家大院不是有个喜欢的女人吗？
2: 挂着双枪骑着大马，多威风。就让他去保护大哥吧。
0: 二当家，你快命令兄弟们跑步前进吧。
1: 你二当家还是我二当家？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乱哄哄的。站排长，站排长，什么意思啊？
1: 二少奶奶，这事你就别管了。我这么多枪，要是集体走火的话，一下就能把您打成只剩一件烂衣服。
2: 这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我能不管吗？
3: 兄弟们，有！
4: 看准了，谁动就打死谁。
3: 哎呀，曹司令啊！ 你说你那么多人对我们仨人合适吗？你的人不是一当百用吗？我要不用那么多人，恐怕对付不了你刘大某。<笑>你也不怕我秋后给你算账啊？你已经没有秋后，本司令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你给我记住，一个人不可能总有机会。
1: 来人，把他们的枪卸了。
5: 卸了。
1: 慢着，来，拿去。我看你能把我刘大毛怎么着？

0: 哎呀，二少奶奶，着火了，着火了！我们去救火吧，张排长，张排长！
1: 闭嘴！救他妈什么火？
2: 着火了！着火了！徐家庄也着火了！
3: 怎么回事？
2: 肯定是大当家发的信号，让我们去救驾。

0: 徐家大院，快去吧！二当家，快去救火要紧呐！弟兄们，官府从来没有说过不去徐家大院。黄蜂姐姐，
1: 走，
0: 快快快！
2: 刘大毛，老子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想卸你的枪，没想躲你的拳，这全是你逼的本司令。啊，我好歹也是个保安司令吧，你总得给爷点面子吧？可是你就是不给，你让老子这脸面往哪搁？往哪搁？
3: 曹司令，你少跟我在这儿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啊！
4: 你呀，竖起你那俩耳朵，听听，我的人来了。你的人，尽管来好了，就是你的人把徐家大院包围了，本司令也在这奉陪。曹司令，你现在这个架势，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啊？
2: 本司令是执行你的命令，是你让我抓来的人，是你让刘大某当场杀了他，给我们骆家人赔罪的。你说我执行谁的命令？
4: 行，那你就把他押到采仙山寨，当众给杀了。可是刘大某不杀呀，他不给本司令这个面子呀。
5: 张排长，赶快撤吧，留一条小命。普龙，
6: 到，
5: 上，哎，开门。曹司令，我们二当家说了，这金条和元宝他都非常喜欢，他想给自己找个媳妇儿，又怕自己短了命对不住人家。 想买地买房子，可身为土匪，要他有啥用？想去窑子找女人，可抢来的钱这一辈子也用不完呢。这钱他不要了，放在身边反而是个累赘。他就这些话，让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
7: 关虎，
2: 老子算你有种！
7: 不行，兄弟们拼了！慢着！
2: 谁敢开枪？今天是你想在徐家大院闹事儿是吗？我让你们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8: 没错，
9: 他可是拿着手榴弹啊，要不然大家都得玩完。好嘛，
2: 曹司令啊，你如果觉得还不够热闹的话，我给你请个戏班子，唱唱三天怎么样？
8: 刘大当家的，我今天是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9: 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误会，啊，误会，啊，那你还不把枪放下？弟兄们，都把枪放下吧。
10: 误会，误会，误会，放。你看，枪都放了。
9: 哎，
10: 战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9: 老爷子，二木，你来凑什么热闹啊？还什么子曰？子曰是谁呀？
10: 子曰就是孔子说的意思。
9: 孔子是谁呀？
10: 孔子是位古人，那是古代的读书人里头的大当家的。
9: 孔大当家的还说什么了？
10: 哦。 他还说要和气生财。
9: 哎，老爷子，
11: 哎，
9: 你也是读书人，这孔达当家的是这么说的吗
11: ？Yes， 孔子是这么说的。

0: 这孔子孔大当家的都噎死了。曹司令，你看我们是继续僵持下去呢，还是和气生财呢？
1: 刘大当家的，徐老爷，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各位了。徐老爷子，本司令还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2: 等一下，曹司令，怎么这么着急就走了？
1: 二少奶奶，今天的事儿是一场误会。
2: 我看你是把我们徐家当战场了吧？
1: 不敢，二少奶奶，这是你们徐家的地盘，本司令怎么敢呢？今天的事儿，本司令是在执行特派员的命令。
3: 告辞了。
4: 慢，曹司令，你今天的想法太蠢了。
5: 耶，怎么跟司令这样讲话了？
4: 哪有你说话？撤。
0: 特派员，手枪歪了。

0: 关侯，你这招并不高明，但够狠。
1: 爹还没有死呢，娘就要嫁人了。

0: 弟兄们，回提篮洞。
1: 这个男人天生就是在刀枪里谋生的命，他不知道害怕，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对死的恐惧，但是我相信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一定知道他的提篮洞出现了问题。好就好在他就是不表现出来，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这样的男人反而令人琢磨不透。
2: 1949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攻克贵阳，随后即向贵州全省进军。

0: 兵败如山倒，兵败如山倒啊！一眨眼的功夫，沈晨丢了，简直是在做梦啊！蓝玉啊，你干爹幸好没有成为共军的俘虏，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1: 干爹，你还是喝杯咖啡，解解乏吧。来，我忘记放糖了，我这就去拿。
0: 不用了，咖啡苦点。

0: 好，哭点提神啊。
1: 干爹，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沈琛丢了，沈琛的其他地方也很快就会丢。正面战场，我们绝对不是共军的对手。
1: 还是干爹深谋远虑，我们即使丢了省城，还可以利用十万大山开展游击战。
0: 蓝玉，我这次到你这里来，就是部署湘黔地区的游击战。你收编部队收编的怎么样了？
1: 罗师寨、清风岭、老鹰眼，这些土匪都已经让我收编了。现在剩下的，唯一就是大土匪刘大毛，还没有让我收编。
0: 刘大毛？
1: 这个刘大毛，他既是悍匪，也是惯匪。他的才干远远超出了曹山豹。
0: 哦。看样子，你很欣赏他。
1: 此人如果能为我所用的话，那么我们的力量必然大增。
0: 蓝玉啊，你的才干我是知道的，可是这么长时间来，你还没有把刘大毛搞定。看来刘大毛这个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我这次带来了大量的军火，还有电台。土匪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不怕他不听我们的。
1: 我已经试过了，给了他50杆枪，还有2挺轻机枪，结果他卷走了这些武器，就溜了。

0: 刘大当家的，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哎呀，我在想件事情。关虎的事儿。我怀疑，老二背地里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男人的事儿嘛，你们女人不要问。谁愿意问你的事儿啊？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对我就装神气。
1: 对别的女人就点头哈腰的，像个哈巴狗似的。你吃醋了？
2: 我不爱吃酸的。哎，
1: 收编刘大宝，光给好处是没有用的。这个人比泥鳅还滑，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
2: 我们必须要抓住他的软肋，逼他一逼。怎么逼呢？
3: 骆家的事情虽然曹山豹有点蠢，但是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机会。干爹的意思是，
1: 有些人想走回头路，那是回头还有路。只要让柳大毛手上沾满血，他的回头路就断了。这样，
3: 干爹的意思我明白了。
4: 骆家的事，我会去办的。好，
2: 蓝玉，你绝顶的聪明，一点就透。我把湘潭地区的任务交给你，我就放心了。
3: 干爹过奖了，这事儿我会让萧副官带别动队的人去干的。
4: 好。一梅，叔叔婶婶已经不在了，就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管得了那么多田产？
5: 你说我们这些做堂兄弟的不帮你，谁帮你啊？
6: 是啊是啊，我们虽然是表亲，但至少也是你的亲人，我们怎么能看着你落难呢？
5: 行了，按我说啊，一梅，你把房契地产都拿出来，让我们呢一起来帮你经营，而你呢，好好在家待着，看看书写写字有什么不好？
6: 对，
5: 就拿出来吧。
6: 行行行，
7: 走走，
8: 开垦。
9: 你们想割肉啊？
5: 你。
9: 想割肉就割呀，啊！一个个全部是东西，有本事就来割呀！
5: 你
9: 割我的肉啊！
10: 土匪来了！
11: 啊！哎，杀人！

0: 你们是铁兰洞的？
1: 没错，你就是洛小姐吧？
0: 你们非要赶尽杀绝吗？
2: 大当家有令，对你们洛家要赶尽杀绝。
0: 刘大某，你也太狠了吧！我一定要找他报仇。
3: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0: 你开枪吧，有种的就开枪呀！我告诉你，我洛毅没做鬼，也要找刘大某报仇。
1: 我们刘大当家的说了，对你洛小姐要特别对待，带上山去，先奸后杀。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上山的。
1: 也好，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像洛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是应该死在家里的啊。

0: 救火是吗？
1: 加油！
2: 跟祁连弄的作对，就是这个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

0: 样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 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

0: 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

0: 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

0: 泡茶，饮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1: 这不是造谣吗？
2: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弄的兄弟干的？
1: 你说关火？
2: 你回去看看吧。
1: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他妈是谁干的啊？
3: 是提篮弄的土匪干的，刘大毛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
1: 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1: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毛，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1: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毛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1: 他就是
6: 原来你就是刘大毛。
1: 这他妈就不是我刘大毛杀的，
4: 推回去，推回去。
1: 嫂子，我们走。
5: 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谷主席，刘大毛来了。
7: 让他进来。
8: 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1: 谷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
8: 坐下说。
1: 我不坐。
8: 骆家血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1: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8: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某就是有十个脑袋都被砍了。
1: 这省城都丢了，
9: 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8: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1: 说吧，你想干什么？
8: 我听蓝玉说你很难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
1: 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毛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8: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1: 谁啊？曹山豹。嘿嘿，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8: 曹山豹合作挂齿是共产党。
1: 共产党啊？
8: 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
10: 共产党会放过你吗？
5: 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1: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那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5: 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毛，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
1: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毛。
8: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五十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
1: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
5: 刘大毛，

0: 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某是领教过的。
2: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今儿个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1: 哦，那我倒想看看。
2: 请。

0: 又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精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3: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3: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香城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各路人马都到齐。刘大当家，到时候我要委你一重任啊！

0: 胡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谷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谷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蓝小姐请。
2: 郭主席爹。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了，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2: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

0: 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啊。
1: 这个，
2: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3: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啊。
4: 是顾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3: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该要问你们自己喽。
4: 这顾主席什么意思？
3: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5: 报告，各山寨大单都已到齐。
3: 徐老爷子，你是乡前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6: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7: 曹司令呢？
6: 哦，曹司令，哎
7: 呀，
6: 欢迎欢迎啊！哟，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8: 站住！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9: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8: 滚滚滚滚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10: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古某，给我古某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互不认识，或者
11: 没想到咱俩
10: 今天我
11: 这么快又见面了，
10: 是向大家商量救国大事。
11: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啊联合起来打人家。
10: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12: 你什么事请讲。
13: 关键得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14: 哎，我是老鹰眼的，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多号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10: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8: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顾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14: 好，刘县长。
8: 卡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14: 好啊。哎，好，刘县长。

0: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沈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
1: 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3: 有道理。
1: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哎，
0: 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1: 好，
0: 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
4: 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
5: 刘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6: 等一下，顾主席，我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顾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 我刘大某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啊！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行不行？哎，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7: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是象牙。
5: 哎，幺妹，笑什么？就是一家人啊。
8: 哎，幺妹，你咋出来了？
9: 去问你哥去。
8: 我哥在这儿呢。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0: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
8: 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11: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杨
12: 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1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12: 好，说。
11: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
14: 司令啊，看着没啊？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5: 不是喝醉，是醉死。喂，哎，谁呀？这老缺。

0: 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快快快，起来喝酒。
1: 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0: 啊？你说什么？哎，崔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2: 姚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
3: 来，快请进。
4: 二少奶奶，
3: 哎，
4: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3: 快坐，
2: 坐。姚妹，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3: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4: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3: 请谷主席明言。
4: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2: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姚梅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5: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4: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3: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2: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4: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3: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4: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3: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
4: 啊，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2: 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4: 对你镶嵌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2: 多乎在不多也啊。
3: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
2: 啊，姚梅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3: 那是一定啊。
2: 那谷主席啊，请吧。
3: 请。
2: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6: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2: 那好好，我们走，姚梅啊。
5: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4: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5: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 为什么把这个大

0: 慧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妖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1: 这个你不用怕，
2: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3: 好，
4: 弟兄们听我讲，
5: 我想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

0: 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2: 行，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

0: 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 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2: 行，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1: 走，
0: 旅长。哈哈
1: 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0: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2: 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3: 对，
0: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2: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2: 妈的！
0: 我敢他妈打我！
4: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
0: 他在放枪。
5: 轰炸！来人啊！把他们枪歇了。
0: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6: 龚主席，我
0: 什么我？
7: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6: 谢参谋长，你说这
7: 来日方长。
8: 走吧。
9: 老哥，就是这儿。
10: 哎，不对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9: 是你撞我，还用得撞你啊？
10: 你这想不想？
11: 别走走，
10: 长官。
9: 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10: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你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
11: 长官，
9: 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10: 长官，他说的不，
12: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9: 啊，是，我们这就走。
12: 长官，哎，
9: 我们走。
12: 别看县队长，
9: 别捡了。
12: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探测混进来。
11: 是。
13: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1: 哎，诸位，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4: 大哥，喝我的吧。
11: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0: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11: 哎哥，你喝多了。
0: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行，别推我呀，怎么了？
14: 喝多了。

0: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不是，
1: 他来干，姚妹，
2: 跟我出来，
3: 好好亲戚亲戚。
4: 小林，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2: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0: 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狐狸皮啊！
5: 看了。
4: 哎，大哥，看我狐狸皮。
5: 你买吗？
4: 好，好，好，好。哎，大哥，看我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6: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人家的小姐吗？
7: 是啊，
6: 是啊，怪可怜的。听说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7: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还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8: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6: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8: 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7: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某的人头呢？
8: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6: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8: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9: 老大，快，让开，快，让开，让开，快，快，快！
10: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11: 走吧。
10: 你需要刘大茂的人头吗？我给你。
11: 对啊，
10: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8: 别碰我！哎呦，我应该亲一下。
11: 哎呦，哎呦妈！
12: 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11: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你快！

0: 萧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1: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2: 郭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1: 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0: 我明白。
1: 好，
2: 是。

0: 曹司令，拜托了。
1: 谷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0: 谢谷主席。南岳，
1: 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保重了。
2: 我明白。
1: 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2: 是。

0: 先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开门！不好了，宫女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到傍晚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宫女太厉害，根本就挡不住。

信息都烧掉。

0: 对，我叫郑石才。哎呀，你这是神枪手啊！
1: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哎，咱俩还有敌人吗？
1: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解放军的部队里就是你的敌人。
2: 弟兄们，快攻！

0: 没事，
1: 没事，
0: 我呢？哎，快，救护队！
2: 快上！
0: 快！
3: 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从后院撤！
4: 走，
1: 来，撤，
0: 撤，
1: 快，
0: 快！
1: 快！啊，快！受伤了。
4: 哎，怎么是你啊？
1: 你是谁啊？
4: 是我，
1: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4: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到底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胡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但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3: 又鲜又甜的糖葫芦，糖葫芦，卖糖葫芦，糖葫芦，又香又甜，糖葫芦。
4: 来，过来。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5: 就给你们俩人
4: 唱。到底唱不唱？
5: 唱。
4: 咱兄弟多的是，都在里面了。
5: 那好，
4: 都上里面上去。
5: 那你们带路，
4: 走，快。来，兄弟们，唱点的。
6: 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4: 好，
3: 来，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7: 那马的，你干嘛你？
3: 不讲理啊！哎，长官，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5: 这，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4: 赏钱？啊！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了，哪里来什么赏钱？
5: 别动！
8: 收了。
9: 怎么讲？哎，枪收了。哎，
10: 来喽。
9: 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11: 不就是把骂着了？这我会。哎，小军，哎，配合一下啊。
12: 快走，走，快走，
13: 来来来，快！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快点，你小子够贼的啊！你在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你！哎哎哎！你干嘛你？
1: 人他有人，干嘛？
0: 哎，
2: 别动啊！
0: 松开，松开！
1: 咱不先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0: 松开！我他咬我你，嘎子！
1: 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0: 你们是什么人？
3: 你看呢？
0: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
1: 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才会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0: 你们愿意上山吗？
4: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5: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嘎子。
0: 啊，把他背上。我不背，刚咬完我，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1: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0: 我等。
1: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
0: 嘎子，
1: 唐木匠，来，把他抬上车去。
0: 开始走！你又耍什么滑头呢？我留张字条吧。你以为你写的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5: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确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4: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啊！
1: 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哦哦。
0: 大哥，回来了！
1: 啊，大哥辛苦，我弄了点粮食。好，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0: 快快快，走，
1: 大哥，
0: 下来吧，到了。
1: 来来来，行呀行呀，上来，
0: 干。
1: 嘎子，
0: 啊，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1: 我不用你治，我自己会治。
0: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
1: 知道我是谁吗？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搭档家刘大某。
0: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1: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0: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

0: 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三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

0: 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

0: 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行子。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1: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2: 走了，
0: 看什么看，走走走
2: 走，快走。
3: 忍着点啊。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4: 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1: 嗯，脑子还够用。
4: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1: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
4: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看。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
1: 哎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3: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1: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3: 怎么了？
4: 我这又白忙活了。哥们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铁头。
3: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4: 要么我再跟他说，我都为铁狼努力这么大功。
3: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4: 其实铁狼洞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5: 不累啊？
6: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5: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6: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5: 我凶啊。
1: 咋的？
5: 哎，大当家。
6: 大当家，
1: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嗯，
6: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1: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5: 好，
1: 听没有？
5: 好，
1: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5: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
7: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8: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7: 没有，我这火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弟兄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8: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7: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8: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7: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给我把他毙了。
8: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7: 那你想怎么着啊？
8: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7: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一块儿处置？
8: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7: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8: 这个我自有办法。
7: 好，你有什么办法？ 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8: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7: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8: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7: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哟，是英雄来了。
1: 我算什么英雄？
0: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1: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0: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1: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0: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1: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0: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1: 谁呀？
0: 共产党。

0: 毕营长，毕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牛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
1: 我避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讲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黄兴，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还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谷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李参谋长好。
5: 这是潘参谋长，
4: 潘参谋长好。
6: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5: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4: 这样太好了。
2: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
4: 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6: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4: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5: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2: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1: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7: 是。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8: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9: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5: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哦，
9: 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7: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9: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5: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4: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9: 我看可以。
6: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7: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8: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7: 是。
8: 黄强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7: 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1: 刘司令。
12: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1: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2: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12: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12: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1: 这个证据……
12: 这个啥呀？嗯、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10: 对，
1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12: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13: 数天摇扇偏宝衣。
1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13: 这字不难。
1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2: 哎，这个是给谁的？
11: 哎，
1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11: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12: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11: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12: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11: 脱下来。
12: 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
11: 给我。
12: 啊，行行，给你给你。
11: 二木，你试试。
0: 我
11: 看他干什么呀？
0: 哦，叫你试你就试呗。幺妹儿，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11: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0: 哎，幺妹儿，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11: 什么全才？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0: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12: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11: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请吧。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4: 什么叫土改？
11: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4: 那徐家大

0: 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1: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2: 那就是徐家大院，明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1: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3: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给吃了它。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1: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3: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1: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3: 你问这干嘛？
1: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3: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1: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3: 你敢杀我的头吗？
1: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4: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5: 我知道梁山伯。
4: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6: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4: 小妹儿，你进步了。
6: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4: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6: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4: 幺妹儿，幺妹儿，
6: 啊？
4: 上不上山？
6: 头冲上，我就去。

0: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可镇妖没有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笑>
1: 那很简单，抢。
0: 抢？他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2: 我先去找郑瑶密谈的，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放心。有情况没有？没有情况。
3: 怎么了？不认识了？
4: 队长，
5: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4: 世仔。
3: 你这可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4: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要贝呢？哎，在啊，金芒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3: 哦，来拿着。
4: 好久没看去了啊。
3: 谁呀？
2: 是我。
3: 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4: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来，走，慢慢说。
3: 你变了？
2: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呀。变了，变得
4: 开朗了，精神了。
2: 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4: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2: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4: 我没有。
2: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4: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 保住徐家大院，
2: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4: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2: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4: 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谁愿意当土匪？
3: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5: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6: 共军？
5: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鼓动镇妖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4: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兰洞。
3: 去提兰洞？
2: 找刘大某，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3: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是，走。
5: 石仔，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
3: 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
2: 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的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0: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1: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嘛。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怀疑。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

0: 公务员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信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信大品牌，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信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信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信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 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2: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卯上山。
1: 二当家，吃菜。
3: 哎，
4: 切花啊！
3: 来来来，
4: 菜烧的不错啊，
1: 慢吃啊。
3: 挺香的。
4: 哎，
3: 来酒蛋。
5: 大酒大酒。
6: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啊？
7: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4: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8: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6: 对，
7: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4: 别说了，行不行？
7: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9: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3: 等着。
10: 二当家了。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11: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10: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11: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吗？二哥。
10: 二当家的，请还是不请？
8: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
4: 请啊！
10: 好嘞，
4: 快快去收拾一下，
10: 快快快收拾一下，
3: 走。
8: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9: 何指教是吧？
8: 对，有何指教？
9: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8: 请。
3: 站住！
8: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9: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8: 什么任命？
9: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8: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9: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8: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9: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8: 不是这个意思。
9: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再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0: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1: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1: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2: 现在？
1: 对，现在。

0: 小妹，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体兰洞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1: 哎，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1: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4: 走，
5: 走，走，走，
4: 怎么下去？

0: 杨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郑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郑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花罗，你怎么下山了？说，
4: 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郑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郑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0: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1: 是。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政府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啊。
2: 特派员，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0: 不不不不，政府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2: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0: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4: 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1: 上山，
2: 上山。
5: 上山。
6: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个上后面去。
0: 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蛋来了。
3: 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5: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7: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
3: 我也有责任。
2: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0: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2: 提篮洞的二当家关虎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新大洋。
0: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刘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4: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5: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4: 是的，石仔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4: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3: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7: 是。哎呀，八哥回来了。
8: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9: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8: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9: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7: 好，
10: 好，好。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7: 好，好，好。
9: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
11: 儿。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9: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12: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9: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12: 来日方长，下次吧。
9: 好，一路顺风啊！
12: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这，这，
11: 你太有艳福了。
13: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12: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13: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跑来。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12: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13: 要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12: 嗯，
13: 你笑什么呀？
14: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13: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14: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13: 走吧，
14: 走了啊。
13: 嗯，
14: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

0: 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3: 不是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啊？
4: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5: 哎，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6: 哎，动呢？哎，
7: 啊，真的。
6: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
7: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6: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7: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6: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7: 你想的真够远的。
6: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7: 啊，
6: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7: 大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6: 呀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8: 嘎子，
9: 哎，
8: 能进来吗？
9: 进吗？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8: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9: 你坐，等你坐。
8: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9: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8: 看你，像是当爹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9: 那抢医呀？哎呀，不行，东家，
8: 怎么了？
9: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你坐。
8: 怎么了？
1: 姚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
1: 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5: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藏地上都不会动了。
8: 吃什么了？
5: 没吃什么东西啊。
1: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10: 孙子晕过去了。
11: 什么？
9: 晕过去了？
12: 太伤了。
13: 让开！
12: 让开！
4: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11: 杆子，杆子！
5: 大当家的，杆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服侍他呢。
4: 那我送他去吧。
11: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9: 好好好。
3: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0: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
5: 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哼，
1: 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14: No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15: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3: 就是
0: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哼。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的。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

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

0: 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趁机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 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

0: 十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佛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2: 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

0: 里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3: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给做蔬菜呢。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6: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8: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
4: 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这逸仙府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0: 这逸仙府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3: 大哥，
0: 我认为应该设祭坛敬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副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卯，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4: 小薇，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2: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4: 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0: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正妖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2: 好，

0: 弗洛大哥，怎么样？
1: 哎，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呀、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3: 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2: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3: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2: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3: 诗情画意。
2: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阿木，你看，就是这个。

0: 刘二木，
1: 政府司令啊！
2: 刘二木，
1: 政府司令啊！
2: 刘二木，政府司令！
3: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4: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3: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5: 上帝呀、啊！

0: 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1: 这老头真烦人，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普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2: 比斯海，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3: 是。
4: 幺妹，二木，
5: 政府司令。
4: 幺妹，
5: 刘二木，政府司令。
3: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4: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来人，快，来，背进去。杨梅，
1: 我把你弟弟给你都带回来了。
0: 好，来。

0: 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哎，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1: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哎，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就跌破点皮儿。
0: 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2: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
0: 我病得最重啊，
1: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副司令醒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哎，他娘的，来这么多人
1: 啊！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那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咋的？吃鸡蛋。
0: 哎哎，
2: 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你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了？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又打我干嘛呀？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

0: 做梦。
1: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的怎么样了？
2: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得差不多了。
1: 什么时候上工啊？
2: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1: 哦，抓紧吧啊！
2: 是。
1: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3: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妹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政府司令敬酒。
4: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1: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政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政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5: 要！
1: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你说呢？
6: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1: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7: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1: 政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政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7: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1: 说。
7: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1: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7: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6: 哎，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0: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7: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1: 这条也行。
7: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
0: 哎，这为什么？
7: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1: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7: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1: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卯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7: 招兵买马。
6: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7: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0: 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1: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0: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2: 哎，对了哥，咱提来弄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0: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2: 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田兰洞变成梁山。
0: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2: 哎，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0: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2: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3: 我今天没当大学生。哎，
4: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太不讲道理了。
5: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去行吗？
0: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5: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儿。
0: 哦，去吧。

0: 来，二木。不是二木，还让我骑呢？没你说，在提兰诺我只听你大哥的。我现在我也听副司令的。
1: 幺妹儿，你这副司令赶快给下一道命令，让他把我送回提兰诺。
2: 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1: 幺妹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2: 替你大哥不放心。
3: 哎，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4: 二木，快听话。
3: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4: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3: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4: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3: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坊呢？
4: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啊。
5: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3: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5: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3: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6: 你看，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
3: 走吧。
0: 二木，不是啥机？
5: 不，笨鸡。
7: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8: 二木，几位慢用。
0: 哎，咖啡应该放开喝。
9: 哎，敬你，敬你。
7: 来。
9: 嗯。
0: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他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担心你。
6: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0: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那不行啊。
10: 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是让你上工的。
6: 就是啊，
0: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4: 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10: 扒了你皮。
0: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11: 师傅，我是新来的。
12: 新来的？
10: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12: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10: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11: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
10: 你既然都来的。
4: 什么呀？
11: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10: 什么机？
11: 发电机。
10: 啊？ 这东西干啥用的啊？哎呀，
11: 提篮洞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
10: 能亮啊这东西啊！
11: 轻点儿，太坏了！
10: 这好东西啊，抢吧！
4: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哎呀，
11: 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10: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吧吧！
4: 你气死我了！还抢吧抢吧！
10: 来，林明金，
11: 抬不动，
10: 起来，抬走。
11: 轻着点啊！哎，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10: 呀，好像是共军，怎么办？
11: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4: 别慌，别慌。
8: 让我们部队先过去。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没放。
1: 一个子弹飞过来，你脑子就开始晃。
0: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哎，这比在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1: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天下。

0: 哎，等会儿，你们这是要打仗去吗？
1: 闪开！不许走！
0: 哎，这
2: 下车吧。
3: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4: 我刚才看见十载了。
3: 十载？
5: 是啊，我也看见了。我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4: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5: 下，走，走，走，走，走，走。

0: 来，
1: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2: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1: 这谁的主意啊？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

0: 型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

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说
1: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0: 来人来人，
2: 在
0: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3: 啊？绑啊绑啊绑啊！
4: 不是，赶紧赶紧赶紧！
5: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0: 我处理提篮弄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5: 刘大毛，你放了他。
0: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5: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0: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5: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0: 你呛着了？
6: 听说来好东西了。
7: 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8: Made in German，
9: 对，是德国的。
7: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1: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0: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2: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0: 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0: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算你说。
2: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3: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了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4: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啊，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5: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且按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啊。
2: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0: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6: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7: 我秋花，快起来！
6: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
8: 来放放放！
4: 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0: 都放，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9: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3: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将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将，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8: 哦，
4: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1: 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4: 就是啊，
8: 嗯，啊，给螺丝刀。
4: 哎，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1: 哎呀，老爷子，哎，我对酒没兴趣。哎
8: 呀，亲，哎，
1: 对，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啊，哎，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对，应该的。
10: 老爷子，啊，二木兄弟。

0: 先伸手吃碗面吧。
1: 啊，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2: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1: 啊，
2: 灯也支上了
1: 啊。
2: 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1: 哎呀，总算亮了。哎呀，哎，咱一趟吧，
3: 这真有意思。哎，这不用点火比火把还亮。
1: 那当然
4: 了。
3: 这怎么面
1: 这不
4: 没见
3: 过面了，
1: 别用纸，这吹干什么哟，刘司令腰味来了。
5: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斗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6: 二木你可以啊，
3: 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你坐下，瞎凑什么热闹。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呐。前一阵儿，政府司令拟了6条这个6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儿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2: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1: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呢，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3: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4: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呀？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嘎子，你醒醒！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4: 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1: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

0: 白搭上条性命。
1: 好了，自驾，从今往后提蓝洞识字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0: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1: 哼，唱戏也准了。
0: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哎呀，瓦文清洗办的请咱们提前弄，哎，我好好谢谢
1: 你。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
3: 到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
4: 找谁呀？
5: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4: 我就是。
0: 哦，您贵姓？
4: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0: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4: 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1: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1: 规矩可以破。
4: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1: 定了可以改，
4: 这不大好改吧？
6: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
1: 哎，
4: 大爷，你可千万，
1: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6: 压寨夫人的。哎呀，
4: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1: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
4: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1: 看着办吧，走。
7: 给我记住了，
6: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4: 大爷，哎呦，大爷，哎哎哎哎哎。

0: 摸，好好摸。
1: 你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2: 姚妹儿帮的忙。
1: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2: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姚妹儿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1: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1: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2: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哎呀！
1: 去！
2: 我来。
1: 没事儿。
2: 这你是没事儿啊？那孩子怎么办？

0: 啊，那是咱家。
1: 哎呀，你这脏手，你手洗了没呀、啊、你
0: 一会儿就干净了。来来，
1: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
2: 啊、
1: 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 啊，
0: 啊，戏哪有你好看啊，啊是吧。来拿着拿着拿着、
1: 啊、
0: 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们抱点柴火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0: 这容易，你等着啊，你等着。
1: 哎。

0: 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啊。
1: 哎呀，老爷子，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哎
0: 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扯进去。
3: 哎，
2: 哎呀，拿着拿着拿着，
3: 啊，
2: 我给你转一下。哎呀，翠花，转吧。
3: 哎，啊！哎呀，怎么碎了呀？这怎么办呀？
2: 好了吧。
0: 怎么了，
4: 哥？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0: 触？那死了？
4: 死了。
0: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4: 这不能怪我吧？
0: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4: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0: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
2: 在
0: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啊，
4: 哥，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
2: 我
0: 明天下午三点点天灯，拉出去。
2: 岳父，哎，岳父，你这不公平。
0: 傻子，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5: 傻子，别难过了。
0: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2: 子
6: 啊，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0: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6: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0: 那这是谁的错呢？
6: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0: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6: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0: 炭木匠，你就放了我们吧，五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1: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他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2: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3: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4: 哎呀，小妹，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3: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4: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表妹，我都说了，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啊。可翠花的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0: 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我报。别难过了，嘎子，嘎子，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好，

0: 根据我侦查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1: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2: 你这个鬼大金呢，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3: 好，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1: 是。
2: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0: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1: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嗯。
4: 文清同志
5: 到。
4: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5: 是。

0: 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2: 我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4: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5: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1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1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

0: 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哦，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好啊！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4: 打折，
1: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0: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1: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0: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1: 哦，
5: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五百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1: 是啊，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2: 这是我的身份证。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三分之二。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把村民给我杀了！快！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预备。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2: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3: 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2: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2: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你松手！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不放！
0: 放下！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说呢，
2: 干什么？
0: 你逼我！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毛，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妈再出去，老子毙了你！
1: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0: 我要撤了，操死你才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1: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0: 撤！弟兄们，撤！
1: 撤！都给我撤回来！

0: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司令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是实在顶不住了。哪儿来的枪声？
1: 报了，司令，外边全是共军。
0: 什么？
1: 全是共军！
0: 共军发了个包围了，快去报告司令，快快快！打电话！
2: 走了。
0: 接曹司令。
3: 外援，曹山茂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2: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
0: 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2: 不行。

0: 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
1: 特派员的意思是，
0: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1: 可是我们别动的人手。

0: 特派员来了。
1: 哪个特派员？
0: 就那女特派员。
1: 叫她进来吧。
0: 是。
2: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3: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堡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相。
1: 我不稀罕什么上相。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你提吧。
1: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柳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柳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弟兄们，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3: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打哥，翠花都死了，你砸他有什么用啊？
3: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5: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这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韩木匠，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是，韩木匠，
4: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1: 哥，你让我去呀？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1: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1: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5: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呀。
6: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6: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2: 她是特派员。
6: 我还是副司令呢。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6: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1: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2: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6: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5: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2: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4: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7: 哎呀，好吧，好吧，那就
4: 都去。
8: 哎，好，
4: 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8: 弟兄们，
4: 走，
8: 不怕，
4: 走，来。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跟上了，
1: 站住啊！到哪去、啊？
2: 送送丧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丧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2: 啊，好好，
3: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3: 送丧的？
2: 啊，长官。
4: 女儿不孝啊！爹呀，女儿不能给你送丧了，女儿不能挂了。
3: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2: 哎呀，谢。啊，谢谢长官，快进去了。哎，后边跟上了。

0: 去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将。
2: 嗯，
1: 走。
2: 走。哟。

0: 哎，谁呀？你找谁呀？找你。哎，这不能进的。
1: 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0: 进门。

0: 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1: 走。
2: 嗯，站。报告。
3: 见。
2: 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2: 报告。怎么回事？
1: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庆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2: 不可能啊，
1: 肯定有问题。
2: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敌人是里应外合，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护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护山镇，给我杀！
3: 徐团长，哎，过来！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0: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4: 啊，这是命令，快！
3: 是。哎，
4: 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回去！
3: 快，
4: 跟我来！
3: 走。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不是我救你的，
5: 是刘大宝救你的。
3: 什么？刘大宝？
5: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3: 哎，曹司令，共军来了！老子让你阻击共军，谁让你过来的？
5: 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现在是
3: 凯旋而归。快，我把共军引开。
5: 是。

0: 只一点皮外伤，走，
1: 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哎，
0: 我
1: 请
0: 来了，我要死了！
1: 死你个驴啊！烧了点啤酒能死人。
0: 快点，来人，把二木拖下去。
1: 猴子，
0: 欺负来了！
1: 叫你
0: 啊！
1: 哎呀，
0: 这么狠，你幺妹，
1: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下去。

0: 弟兄们，赶快撤，快
1: 撤，快点撤！
2: 嘎子，你掩护。
3: 哎。
1: 队长，队
4: 长，干嘛？
1: 队长，没事吧？
5: 没事。
1: 怎么样？
5: 人呢？
6: 跑了。
5: 追，
6: 跑！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

0: 高润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UG 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

0: 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UG 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

0: 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

0: 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2: 钱，
13: 这那就别干了。
14: 张爸，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9: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9: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19: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徐博文，你也是来找香菱一起出去玩的吗？
1: 对啊，不过我没想到你也来找香菱了。
0: 这样不是更好吗？人多玩起来才热闹。
1: 说得对。

0: 哦，香菱，你刚才在吃什么？
1: 没吃什么呀。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拿出来一起分享吧。
2: 对啊，香菱，我们都来了，你可不能吃独食啊。
0: 快点吧。
2: 还别说，挺好吃的。这是哪买的？
1: 不知道啊，我刚在桌子上发现的，刚吃一个你们就来了。
0: 真好吃。对了，香菱，我们是来找你一起出去玩的。
1: 原来是找我玩啊，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呢。
0: 香菱准备一下，别说了，出去玩吧。
1: 可是我要把漫画书送去给甄美丽。
2: 那一起走吧。
1: 甜筒，我突然想做家务了，你要不要一起做呀？

0: 意打扫完了，这样看起来舒服多了，好开心呐！
1: 香菱今天怎么会这么勤劳了？
0: 感觉不对劲呢。
1: 当然不对劲了，你想想，你什么时候这么勤快过了？
0: 我说呢，
1: 香菱啊，你是不是吃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勤劳坚果啊？不然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勤快？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了。说吧，你吃了几颗？一颗有12个小时的时效。
0: 我吃了一个，不过吴冠军和许博文也吃了。
1: 那他们肯定也会变得非常勤快了。
0: 天童，听你这么说，我想去看看他们。许博文和吴冠军他们是不是也在做家务啊？我们去看看吧。
1: 那好吧，一起去。
0: 天童，你说他们现在会不会在做家务啊？不知道时效过了没？啊，算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快去找他们吧。哎，等一下，天童，你看那边，那个是不是许博文？很像吧？
2: 那是香菱。香菱，我正要去找你呢。今天我们吃的那个坚果，我感觉应该是甜筒的道具，不然我也不会回家后就去干家务了。我应该是回房间看书才对。
0: 许博文，你说的没错，确实是甜筒的道具。
2: 哦，如果是这样，我们去看看武冠军在干什么吧。
3: 奶奶，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做的呢？
4: 你可以和奶奶一起去厨房做饭呢。
0: 吴冠军，你在我家吃了多少颗坚果呀？
3: 香菱，别这么小气嘛，我当时就吃了5-6个。再说了，我就吃了几个坚果，还有好多呢，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1: 我还没和你说呢，那个是勤劳坚果，吃了后会变得很勤快的。
3: 哦，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
1: 一颗的时效是12个小时，你吃了5-6个，有几天时间呢？在这几天里，你后悔也没用了。
3: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我回家后变得这么勤快。
0: 吴冠军，你奶奶一定会更疼你了。
1: 勤劳的吴冠军。
0: 正能量。
5: 包青天中的展昭真的是侠肝义胆，武功。

0: 盖世，我太喜欢他了。
1: 不早了，该休息了。
0: 田童，你说我要是能成为展昭这样的大侠，该多好啊！
2: 李恒，你就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吗？只知道玩游戏。
0: 妈妈，我就玩一会儿。
2: 吉他呢？就知道玩，也不看一下。
0: 我把吉他放出去，让他自己玩了。
2: 你赶紧去找回来，可别被别人当成流浪狗抓了。
0: 好的，妈妈。田童，吉他就拜托你了。
1: 哼，就知道使唤我。
0: 拜托了，快去把吉他带回来吧。
1: 吉他，不要过来哟！
0: 天童，我想变成武林高手。
1: 我就知道昨晚的事还没完，漫画书里都是假的，你不要想太多了吧。
0: 可是，天童，我现在脑海里都是行侠仗义的画面，根本没法进行写作业。
1: 想行侠仗义，那简单，我有个道具，倒是可以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正能量令牌，带着它你可以像大侠一样行侠仗义，做很多正能量的事，这是不是你想要的？
0: 太棒了，这个令牌我一定要随身带着。谢谢你天眼，我去行侠仗义了。
1: 李恒，你带个行李包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刘哈他们玩，这可是我收集的叶子，大有用处的。
1: 叶子会有什么用啊？这么神秘，
0: 等会给刘哈你就知道了。你们几个小孩子干什么？快停下来！
3: 我们在玩。
0: 别害怕，我不是坏人，但这个门可以阻挡坏人进去。
3: 那我们不踢门了。
1: 干得漂亮！
2: 李亨拿来的叶子，加上刘哈的手艺，太完美了。
0: 主要是刘哈的功劳，编得好看。
4: 编得还可以吧？
0: 我们一会儿去找香菱和美丽他们出来玩游戏吧。
4: 你们去玩吧，我要回家了。
2: 我也是，就不玩了吧。
0: 好吧，那李恒我们去吧。看我的，无敌风火轮！哎呀！糟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5: 气死我了，是谁偷袭我？就你们这几个小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叔叔您别生气嘛，我不是故意的。
6: 你们好，我是便衣警察，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发现这个通缉犯的，谢谢你了。
0: 不用谢的，警察叔叔，我做好事是应该的。
2: 打碎墨镜现罪犯，城市榜样小英雄。你好小英雄，我能采访你一下吗？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吗？
1: 怎么回事？我就去吃个冰淇淋，好像错过了什么好戏了。看来是正能量令牌，打击罪犯，行侠仗义的效果，这下李恒该开心了。怎么样，今天过得开心吗？
0: 开心是挺开心的，但是下午抓到的那个坏人有点吓到我了，我到现在还有点害怕呢。
1: 就这点事就害怕了，还说要行侠仗义，要知道危险可是无处不在的。那你还要不要行侠仗义啊？
0: 虽然后怕，但我还是要做正能量的事，今天真的很开心。不过抓捕坏人的事不是我能做到，
1: 抓坏人还是要找警察叔叔的。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台风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25号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琼州海峡25号17时起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海面的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本岛西半部地区仍然有较强的降水，大家不要放松警惕，出行要随身带伞并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普遍有雷阵雨。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本岛四周沿海陆地伴有7到9级的大风。来看具体天气。海口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7到31度。三沙晴转多云，29到32度。儋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杨浦中雨，27到31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陵水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雷阵雨，26到35度。临高雷阵雨，26到33度；东方暴雨转大雨，27到29度；昌江暴雨，26到29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琼州雷阵雨，25到31度；白沙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0: 一度，乐东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五指山中雨，25到28度，宝亭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强调，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施策，拼经济稳增长，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实际。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在海口举行，刘晓明主持会议。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在海口启动，助力海南自贸港打造智能产业新高地。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海南暑期旅游市场火热，打造多元文旅场景，完善国际接待能力，吸引大量年轻群体与外籍游客。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4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全力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实际。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级领导出席。
0: 会议听取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重大项目推进以及省领导联系推动重大项目等情况汇报。海口、三亚、儋州、东方、万宁等市县汇报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省直有关部门汇报投资和招商项目落地等情况。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准确把握当前海南经济发展形势，深入检视稳增长等政策措施是否全面落实，工作力度是否到位，工作成效是否显现，坚定发展信心，所有工作往前赶，任务往前压，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持续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施策，稳增长，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促投资与促民生改善和促消费更加有效结合，提升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停车服务等保障能力，远近结合，深挖服务业发展潜能，推动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压奋进，举争朝夕促发展，充分发挥省领导联系市县机制，服务市县、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狠抓政策落地见效，开展靶向攻坚，完善政策储备，促进批发业健康发展，持续降低物流成本，加力落实促消费举措。要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坚持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际，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8月23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单忠德一行，双方围绕强化局省协同、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建设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推动海南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见。8月24号，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在海口举行，听取房地产行业协会以及开发企业、经济机构等经营主体对海南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建议。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房地产业协会汇报当前海南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来自省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海南公司、中交海投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海南省金城安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华集团海南城市公司、仁恒置地

0: 海能有限公司、海南道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我房旅居集团有限公司代表提出建议。刘晓明围绕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求变转型、强化政企联动三个方面进行回应。他表示，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强抓政策窗口期，共同推动海南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主动转型、精准变革，把握产品迭代的转变，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把握业态升级的转变，从重开发转向重服务，把握发展赛道的转变，从扩增量转向提质量，把握经营方式的转变，从重扩张转向稳经营，深耕物业服务，强化宣传推广，构建可持续经营发展体系。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政企联动，把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做好要素保障，提供高效服务，确保政策直达快享，以发展环境温度增强企业信心。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美安科技新城举行。
2: 这里是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的启动仪式现场。作为国内健身器材行业的上市龙头、双奥企业，英派斯选择落地海南，旨在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智能化健身康养装备研发制造新平台。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6.59亿元，一期规划建设研发办公综合楼、生产车间、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与规模化量产能力，统筹商用、家用、全民健身、企事业单位健身、体能训练、康养器材及创新业务七大板块，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助力海南培育体育智能新产业。
3: 英派斯选择海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当地的营商环境非常吸引我们来。未来呢，我们将把海南这个地方作为我们英派斯向东南亚、向亚洲、亚太，包括向欧洲出海口，将更多的这种我们健身器材、智能行业、智能制造的这些人才呢，引到海南，充分把握海南的这种自贸港的这个政策优势。
0: 启动仪式后，英派斯还携手印尼奥运会、瑞康医药集团、香港理工大学、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等单位举行全球健康科技生态联盟签约仪式，并与光华创新举行 AI 健康科技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将进一步整合体育、科技、医疗、科研等资源，构建开放协同的体育健康产业生态。
4: 海南有政策优势，美丽的康养的环境，通过这次英派斯的海南基地，下一步也要可能在这边进一步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及我们全球的市场布局。
5: 英派斯和我们的联合吧，主要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人的这个健康促进我们会开展一些研发人工智能的，包括一些体育的或者是这个运动与健康的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联合研发。
0: 8月24号，泰山体育全球贸易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现场与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世界体操联合会、济南健源康复医院、山东福喜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多方将进一步拓展品牌传播、赛事资源和产业协同空间，引入国际资源，促进人才集聚，同时深化体教、体医、体文、体旅融合发展，推动海南自贸港加快构建开放协同的体育健康产业生态。
1: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严格遵循四个最严要求，着力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坚决守牢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防线，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近年来，海南紧盯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贮存运输、跨境进口等薄弱环节，建立完善七个方面协同监管措施，共同织密齐抓共管协同网。
6: 对外卖商户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监测巡查，推广实施外卖骑手随手拍加奖励等各自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监督，守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这一底线。
7: 构建了省加市县加乡镇加村的四级线上线下监管网络，配齐配强，基层网格员队伍，将监管的末梢延伸至每一个生产基地

0: 以田间地块，
1: 全省18个市县全部统一推行即采即供，实现米面油肉蛋奶等食材来源可溯、品质可控，牢牢把控食材来源地道关口。
2: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强化进口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规范做好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筑牢口岸食品安全防线。
3: 今年一至七月，海口海关对15批不合格食品依法做退运销毁处置，坚决把问题食品拦截在国门之外。
4: 紧盯食用农产品养殖饲养、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直播带货等重点环节，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今年截至七月，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9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5名。
5: 我省已建成省市区一体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覆盖20余类日常食品、200余项重点危害因子，检测总量较“十四五”初提升了1.7倍。
2: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台风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还将有所加强。25号白天可能在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海南多地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
6: 受台风紫檀盘旋和移动影响，今天开始，海南西部和北部地区将迎来较强降雨和大风过程。
7: 紫檀的话是在北部湾海面扫动回旋，它预计24夜间起的话就逐渐的向偏东方向移动。25日白天的话，可能是在海南的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临高、儋州、昌江东方和白沙都是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南海的北部海面，风力将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的大风。
6: 当前海南全省仍维持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全省已派出15个专家组协助市县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隐患排查和防御工作。目前，全省主要江河和中小河流水位仍处于警戒线以下，全省水库蓄水量占正常库容的57.6%，整体水情较为平稳。
2: 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5号，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来看下一条，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自贸港新兴领域先锋专项行动，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驱动海上风电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8: 走进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党员技术骨干扎根生产一线，全程指导生产作业，优化生产工艺，成为企业提质增效、技术突破的中坚力量。企业现有党员13名，其中技术骨干占比60%。党支部紧扣发展需求，将先锋力量前置到生产一线和攻坚前沿，让党员在关键工序、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9: 2026年的一个上半年，我们党员攻坚先锋队前后解决了5项的一个技术难题，保障了产能交付。
8: 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做细就是凝聚力。企业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打破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推动组织建设与现代企深度融合。
10: 我们坚持把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把组织生活开到生产一线、技术攻关现场，真正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助共进。
8: 企业党支部还持续完善职工关怀机制，累计解决职工各类诉求30余项，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人才集聚优势。
11: 在党支部的推动下，公司建成了党群服务驿站、工会之家等活动阵地，为我们提供了学习、阅读、健身、休闲等场地，工作之余也有了放松身心、提升自我的好去处，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干劲更足。
8: 立足

0: 自贸港开放平台与绿色发展定位，企业党支部主动扛起绿色低碳发展责任，推动 MYSE 292海上超大型叶片顺利下线，刷新全球同类型产品记录。依托党建联建共建平台，企业抢抓自贸港政策机遇，年产值从2023年的 2.8 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6亿元，先后获评海南省绿色工厂、零碳工厂，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贸港特色的绿色制造之路。
1: 8月23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第二轮巡回宣讲首场活动，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机关干部、基层群众代表、黎族苗族同胞代表约2000人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民族风情与理论热浪中，共赴一场思想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2: 本次活动以绿色琼中，山水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活动现场多位嘉宾分别围绕民族团结、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共同性等主题展开宣讲，深入浅出的话语让抽象的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深情，引导现场观众从文化根脉中感悟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3: 琼中是全国团结进步示范县，拥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理意识工作，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宣讲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到，让我们琼中的各族同胞，在发展当中，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理意识，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哈。
2: 文艺展演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场琼中民歌展演团、老年大学及温格内琼中童声合唱团带来《党旗飘扬的方向》《美好家园》《祖国》等节目，赢得现场热烈掌声。下一步，海南相关部门将持续深耕海南特色文化资源，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琼中落地生根，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奋进力量。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海南多点联动开展航天主题活动，文旅与科普双向发力，全方位传播航天文化，弘扬航天精神。
4: 请推杆启动。
2: 今天哇航天盛典星光篇首站活动在文昌国际航天城航天演艺主题乐园启幕，活动以中国航天70周年发展历程为主线，通过主题宣传片展播、启动仪式等环节，正式开启文昌全新航天文旅品牌。
5: 这个场地呢是离发射场比较近的，未来呢中司是希望把这个场地呢作为一个常态性的航天文旅文创的这么一个活动的空间，以航天为主题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2: 活动深度融合海南本土非遗与航天时代魅力，海南敬茶歌、苗家敬酒歌等特色节目精彩上演，现场为王菲菲、郭晓婷、王玉恒等多位艺人授予哇航天文旅体验官荣誉称号，助力传播文昌航天与文旅故事。
6: 作为海南人，文昌我去过好几次，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有好多地方推荐啊，当然不能少了我们的来到龙楼感受这个航天文化。
7: 来这儿可能更多的是感受升天的浪漫和这种人间的烟火，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一起，感受还挺特别的。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文昌航天相关游客量突破12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当地正整合航天、滨海、侨乡资源，推动航天文旅从节点经济向综合体验经济转型，全力打造航天旅游之都。
8: 我们经常叫一口吃，那小点心那么一小口，它就避免了渣子到处跑。
2: 海南科技馆23号开启科普大讲堂，特邀中国首批航天员赵传东主讲，讲座以“星空浩瀚，探索无垠”为主题，结合赵传东参与神舟5号至神舟10号任务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解载人航天发展历程、航天员选拔训练、太空工作生活等科普知识，并现场解答青少年的提问，让大众近距离感受航天魅力与航天精神。
9: 我们是深圳来的，就是来这边研学的。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刚才讲航天员在上面生活的一天也很辛苦，我以后想

0: 做火箭的工程。
1: 嫦娥奔月是我们民族的梦想，中国航天在不断地去实现它。海南因为它独到的地理位置，那我也想海南的航天事业会越来越好。
2: 今年暑期，海南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海口通过打造丰富的文旅场景，持续完善国际接待能力，在这个夏天收获了年轻群体与外籍游客的青睐。
3: 傍晚时分的齐鲁老街人声鼎沸，百年南洋七楼错落林立，灰塑雕花独具韵味，各地游客穿梭街巷，感受老城风貌，探寻地道特色美食。
4: 这里的话，南洋风格非常的显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值得继续逛。如果有人要到海南来，我觉得我会先推荐他先到海口来，然后到齐鲁老街来，这里很推荐。
3: 从齐鲁老街的烟火市井，到西海岸滨海落日，再到主题乐园的夜间狂欢，海口多样化的文旅场景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游客的消费偏好。在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亲子研学游客同样络绎不绝。
5: 因为在小红书上有搜到这个攻略，然后我们就说过来看一下，看这样子的建筑，我觉得就引发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
3: 为强抓暑期旅游机遇，海口各大景区、商圈、夜市连动推出特色产品与惠民举措，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夜间光影秀、花车巡游、美食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的夜游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学生专属优惠，齐鲁老街东坡老码头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各大商业商圈同步推出消费折扣，全方位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市场。
6: 哦，晚上的场也是很好看，有无人机表演。
7: 现在放暑假嘛，我跟我的朋友他们一起过来龙湖这边逛街，发现很多店里面它都会有一些折扣什么的，就对于我们大学生嘛的消费群体来说就比较的划算。
3: 去哪儿旅行平台相关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市场中，海口跻身最受大学生欢迎飞行目的地前五。在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中，海口位列外籍游客最喜爱国内目的地榜单第八。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海口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政策，升级国际支付体系，完善多语种服务环境，丰富涉外文旅产品供给，入境旅游接待能力稳步提升，城市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海内外游客双向奔赴，推动海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21号，海南航空与中缅集团联合举办品牌联名发布会，将免税消费场景从线下门店延伸至客舱，打造云端消费新场景，推动离岛免税加文旅深度融合。
8: 本次联名发布共推出四大核心联名成果，海南航空将中缅集团酒水甄选与专业品鉴体系引入云端，依托北京、海口等国内枢纽出发的近40条国内国际航线，打破传统免税消费的时空限制，实现飞行与购物深度融合。此次合作是落实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的具体实践，旨在探索首发经济、旅游加消费新业态，为来穷游客带来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9: 那个洋酒啊、首饰，这些都是有折扣的，这是值得关注的。
10: 旅客在机上可以依托海南航空机上 WiFi， 一键即可跳转中缅线上 Whisky 博物馆，查看定制酒款，并直接下单，实现了真正的空地互联，即看即买。
8: 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持续深入推进，海南航空的国际航线网络将不断加密，两大行业头部资源的深度绑定，正在把航空流量直接转化为免税消费增量，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
2: 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经典剧目《天鹅湖》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完成海南首演，这是舞团自1967年创立以来首次来到海南，也是海南第一次迎来完整制式全本演绎的剧场真冰舞台演出。
0: 演出以王室宴会场景开场，40多名拥有专业花滑赛事履历的冰上芭蕾演员将花样滑

0: 滑冰技术与古典芭蕾表演相结合，在真冰舞台上完成高速滑行、凌空托举、32圈挥鞭转等高难度动作，完整呈现天鹅湖经典剧情，为现场观众带来独特的冰上芭蕾观演体验。
1: 我觉得舞台效果、整体的氛围以及他们的专业技能的话，还蛮震撼的。
2: 舞姿呢也很有力量又轻盈，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来观看的。
0: 此次演出是海南暑期文旅融合的重点项目，依托优质国际演艺资源，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对外开放，展现了海口对接世界级文艺资源的城市文化接待能力，也为更多国内外优质演出项目落地海南搭建了平台。
3: 海口这边也是推出了特别多的活动，像街榜挂帅啊，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吸引一些优秀的演出来到咱们海口进行演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争取把更多的优秀的演出带到咱们海口来。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8月22号，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建成后，该站可同时容纳600名旅客换乘。
6: 近日，满载11套风力发电机组设备的皮莱茨基轮在江苏太仓港启程，驶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埃及。这标志着埃及在建规模最大、非洲大陆第二大陆上风电项目——苏伊士湾 1.1 吉瓦陆上风电项目设备全部完成出海发运。该项目作为中埃绿色能源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将为非洲大陆清洁能源开发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示范。
5: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3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欧盟新钢铁关税政策影响，7月韩国对欧盟钢铁出口额大幅下降41.2%，跌至1.88亿美元，创2013年7月以来同期最低。出口量同比下降44.8%，降至18.948万吨。
6: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行业工会加拿大工会 UNIFOR 22号宣布，已代表安大略省约4600名工会成员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工会主席称，协议在争取收入和福利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还有待工会成员批准。
4: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2026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技能竞赛近日在海口举行。
5: 本次大赛以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为主题，设置砌筑工、管工、手工木工3个工种，涵盖理论知识考核与实际操作比拼2个环节，吸引了全省84名一线业务骨干同台竞技。
7: 比赛不光是比手艺，更是提升学习和技能。通关后，工程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只有不断打磨技能，才能建好海南的各个项目工程。
5: 本次竞赛实操环节设在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建设项目现场。该项目是海南省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点基础设施工程。
8: 本次竞赛从考核内容、评分细则到实操时长，都和全国大赛要求保持了一致。目的是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提前为全国大赛打磨选手队伍，把行业最新的技术标准传递到一线。
5: 2026海南跨境算力产业生态共建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口国际图林小镇战略合作签约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与新华三集团将围绕产业招商与园区运营、跨境算力产业创新载体共建、 AI 产教融合人才实训平台打造等5大方向开展深度协同，共同推进小镇建设。同时，海南 Token 产业生态联盟启动。
9: 今年以来，东方是结合现代服务大突破行动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公园加夜市全新业态，依托城乡优质生态资源，培育福民夜市、感恩夜市等一批特色夜间消费集聚区，有效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夜经济成为促消费、惠民生的强引擎。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

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0: 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

0: 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

0: 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支持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千岁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千岁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
0: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千盛药业。
0: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千盛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声在鸣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声在鸣总部呢

0: 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我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三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这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塞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
0: 的。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

0: 那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1: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也践行我们双融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成研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0: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1: 对，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啊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成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0: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1: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对，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
0: 每一次使用
1: 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
1: 人民币400元、哦、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0: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成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1: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0-1，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0: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1: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 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成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乐成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0: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新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1: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0: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1: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0: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 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1: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前身在明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的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分馆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0: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1: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做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拖，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0: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神研用海妥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明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明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慢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多少。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

0: 鸡，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在地球北端，白色荒漠漫无边际，极端的气候和自然环境让大多数人类望而却步。而在这片风雨雪交织的荒野之上，生命的足迹依旧鲜活，

0: 我在阿拉斯加生活一段时间，然后从那边的原住民听到了，在加拿大北极圈那边有一个民族叫因纽特民族，那边的人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我就特别想自己亲自去看看。2013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去北极的时候是跟我老爸一起。
1: 俺爹的赤脚站在冰湖里，站在冰水里的。
2: Yes。
0: 那一次旅行当中认识了因纽特向导 Tom。
3: Hey Tom, want to go?
2: No.
3: No. Yeah.

0: 每到冰雪消融的时节，因纽特人都会前往冰海地区，开始一年中的传统狩猎生活，住帐篷，吃生肉，一切都是原始的滋味。
1: Tom， 一边切一边偷吃。
2: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去肯定是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所以 Tom 他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会接受什么样的程度。那一年出海只是 Tom 带着我和我老爸。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只海豹，但是我们靠得特别近，那只海豹都不走。后来汤姆说我们今天晚上没有食物，所以就打一只海豹当晚餐吧。后来他就把枪交给我爸爸。
3: Good job。
2: 我也没有多想，我以为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让他打。但是当我老爸打完了这只海豹之后，汤姆就说，他说你真牛。

0: 我真厉害。
1: Whatever I leave here,、it's gonna be gone from the birds you saw earlier.
0: Okay. Good.
1: Or polar bear.
0: Oh. You save some food for them.
1: Yeah.
2: 切开这只海豹以后，第一个给了我老爸那个海豹的肝。
3: 肝脏。
2: 他说：“这是我们因纽特人的一个传统，就是，你打的这只海豹，第一个海豹肝由你来吃。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是因纽特人的兄弟了。”
0: First pray.
1: Yeah.
2: 从此以后，就是跟他一起生活、狩猎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很放得开，他根本就不会去像以前那样总会说，问你吃不吃啊，或什么，直接拿着刀，然后让他吃过来吃。就那个时候他对我们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跟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能跟我们住同样的帐篷，他觉得很惊讶。
4: 宝哥的一枪拉近了父女俩与汤姆之间的距离，在跟随汤姆体验捕猎生活的同时，小青和宝哥也逐渐走进了这个因纽特男人的小家庭中。
5: 家做客来了，汤姆太太门儿给我们做精肉，闻着就香，门儿来贵，门儿贵。
2: 汤姆他说，他如果有了护照，他第一个想去的国家是中国。2017年的时候，汤姆跟 Marie 举行的婚礼，我爸爸他就跟我说，要我们帮他实现这个愿望。他们也特别的高兴，他从北极湾带的婚纱然后去长城上拍，特别美。因为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我们邀请了他们来北京，就住在我们家里，然后跟我们家里的人都生活在一起，让他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
6: Yeah, that's too hard. Means you both hug together.
0: Nice, good job.
7: 啊，祝你们新婚愉快。
2: 他就是特别的感动，觉得好像我们也把他当作家人。像 Tom 他说，我要努力，有一天要让你们就是加入我们家里的那个 spring camping。
4: 作为因纽特人最重要的聚会，春猎是独属于家人之间的团聚时光。而今，小青和宝哥受邀参加，与汤姆的亲人一同分享北极的春天。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北极留学生系列之又见春天》。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小青和父亲宝哥再次踏上前往北极的旅程。在往返北极的六年中，这片曾经人迹罕至的土地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1: 老爸，新机场如何？差点迷路了吧？我还以为飞机降错地方了呢。
2: 它的首府扩建了一个机场，原来的一个那种小破的铁皮小房子还是在那边，但是作为他们的其他的私用了。
1: 这已经不像以前的五马五色了。
0: 辗转多地，父女俩终于到达了汤姆生活的小村子。山上的积雪慢慢融化，北极湾村在春日的阳光下渐渐苏醒。对于汤姆而言，今日非比寻常，除了迎接远道而来的父女二人，他和他的家族即将迎来一件喜事。汤姆的外甥欧文顺利毕业，今天是当地高中举办毕业典礼的日子。身为异乡人，小青和宝哥却以亲友的身份参与了这场毕业典礼。他们与汤姆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友谊。
1: 来爷爷奶奶家来照相，爸妈当摄影师。
2: 我问过他，然后我说你要马上去上大学喽，他说我想暂时明年再说吧，先狩猎。Spring camping 也是他晋升为一个真正 hunter 的一个毕业典礼吧。他们能完成学业的人也不多。就是没有硬性要求你要完成什么，他们让我看到就是顺应每个孩子自然成长的方式，就不会去强制他非要完成什么，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是让孩子自由的去选择。
0: 作为欧文毕业合照的摄影师，小青和宝哥有幸来到汤姆的父母家，也因此结识了更多汤姆的亲人。
2: 汤姆的妈妈，她特别特别喜欢我，抱出一堆旧照片啊、旧报纸，然后拿出来一个个翻给我看。
3: Oh, she's really tall.
1: Yeah.

0: 自的工作中。所有的辛劳都指向一个目标。
1: Spring camping 是一个他们家庭式的，春季的一个度假，然后他是带着家里所有人追逐着春天的猎物，在不同的地方去露营，所以准备的东西会特别特别多。
0: 当地的因纽特人虽然拥有固定的居所，但狩猎的传统依旧流淌在他们的骨血之中。没有外族人参与过的春猎，则是因纽特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
2: People don't think outsiders to family camping.
3: Yes, yes, yes.
2: We don't do that.
3: Yes, yes, my lucky.
2: I'm so happy you enjoyed family camping.
0: 从最初跟随汤姆体验打猎，到现在一步步走进因纽特家庭的寻常生活，小青和宝格的外族身份所带来的疏离感也在逐步淡去。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北极留学生》系列之《又见春天》。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不用多少。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点大
13: 了。是吗？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距离春猎的出发还有一段时日，汤姆便带着小青和宝哥前往滨海查看海面冰层的情况，为春猎做最后的准备。
17: 下午3:40，我们要出发了，轻装前进，这回

0: 操太颠了。今天天气非常棒。
1: 北极的天气变幻莫测，晴空万里的冰原上瞬间阴云密布，

0: 低沉的黑云压着冰面，天气突变只在眨眼之间。
1: 当时遇到暴风雪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扎营，你拿开所有东西可能就吹得不知道九霄云外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说先不要扎营了。
0: 作为领队，汤姆神情严肃，时刻注意着周围冰层的变化。
1: 有时候暗层的那个水把冰一点一点的粉碎，然后把你带走，你扎在中间你不知道，其实它一大块冰可能就在漂移啊什么的，所以它就会这样去跪在那儿感受，确保你这块地是不是安全的。

0: 就会说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等等暴风雪过去，要么就是不停的开车开到那个山脚下有一个救援小木屋，但是开到小木屋估计得100公里。
1: 现在我们要决定怎么办了。 We are okay, you make a decision。
2: 冰层厚度尚可，但汤姆仍是心神不宁。5年前，他与父女二人在冰海的一次惊险旅程，如今还历历在目。
3: 要把我们小帐篷掀翻了。
0: 当时觉得特别晕胀，摇摇晃晃的。正当我在特别困惑的时候，汤姆一下掀开我们的帐篷帘，快点起来，我们已经飘在海上了，赶紧跑。来不及收拾，全部往那个雪橇里扔。我们的帐篷的那个冰层已经跟大块的冰层全部断开，已经飘在海上了。当时周围全是那个裂缝。

0: 他们无法预估原地等待的风险，冰封的海面会随时发生变化。距离陆地更近的露营点，兴许是他们此刻最好的选择。
1: 辛苦 Tom 了，顶着大风骑车。这是我见过北极最大的一次风暴。我们现在其他猎人那边避一会儿风，看能不能过去。这个帐篷这边避一会儿，看能不能等着这个风暴过去。现在是进退两难。

0: 暴风雪过后，一切平静如初，而帐篷内却开始热闹起来。
1: 我老爸是从小从九岁就开始习武，学的是武术，他以前也是专业的运动员。他有时候会时不时就缠着我老爸过两招，教他几招中国功夫。
2: 他饿不住我，你看他不会解脱，他简单的解脱他不会，永远是往他大拇指方向转你就能剪打开了。
3: You turn the way from your thumb。
2: 所以刚才我拽着你你脱不开呢，你知道吗？
3: Actually
2: OK 知道你学会了，
3: 我打不住他了。 Smart。
1: 有时候我们在帐篷里，然后就互相教一些各自擅长的技巧。我爸说 Tom 教你一句北京地道的见面打招呼的。

0: 爷们儿吃了吗？
1: 爷们儿吃了吗？
2: 爷们儿吃了吗？
0: 没吃，这不等你做呢。你是北京人了。
3: 教他那个话可能教了好几天，我觉得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记得特别清楚，他到现在都还记得。
2: 吃了吗？
0: 没呢，就等你盛出来再吃啊。爷们儿多盛点啊。
4: 随着探兵任务的结束，村里的前期工作也告一段落，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探兵时平整的地面如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洼，这些冰原上的水洼是北极春天留下的印记，和前几日探兵时放松的状态不同，这一回汤姆不敢掉以轻心。
3: 它那个雪化了以后，就是雪橇还能过，但是有的地方就融雪融得特别厚，就全是那种稀拉拉的，有点像雪地里的沼泽。
4: 复杂多变的北极环境一直是因纽特人外出狩猎的绊脚石，在辽阔的冰面上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
3: 两个雪橇陷在一个大大的那个沼泽里面，就完全走不动。他把我运到安全的地方放着，他自己再回去。雪地靴直到膝盖，但是他一陷下去都已经到大腿了，就是他整个人湿透了，在雪水里。
5: 人都下去了，
3: 物资还有各方面就是比较重，怎么着都出不来，就感觉我已经在那儿等了特别久了，都还没有一点动静。
4: 就在汤姆一筹莫展之时，远处两道身影疾驰而来。
3: 汤姆他爸爸带着汤姆的姐姐来救我们了，可能我们离得不是特远，快到了，但是他们预计我们可能12点到，但是我们12点还没出现，他就觉得肯定出事了，然后他们就出来找我们。

0: 经过两小时的努力，雪橇终于离开泥泞的冰面，汤姆一家也顺利地与家族大部队会合。在春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他们一起生活，共同捕猎，重新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1: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2: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3: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4: The size and scale is insane.
5: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6: So delicious.
7: It is good.
8: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他仍然保持着玩乐的天性，这一点并没有消失。我想，我也受到了感染，

让我来讲个故事。关于一个人，我的丈夫比利。以前他曾一度迷失自我，直到一位小可爱找到了他。

随着茉莉需要的时间和照顾越来越少，比利终于可以继续装修我们的房子了。工期延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记得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时，我感到非常高兴。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带着灿烂的笑容走进来，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建好了，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差点就建议他去那房子里住，

0: 这是一座苏格兰小屋，有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就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一样。我今天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
1: 你装了无线网？
0: 装了无线网，对。
1: 茉莉家里有无线网了？
0: 对，没错。
1: 咱们自己家里都没有无线网。
0: 当然，茉莉不知道自己有无线网，这是给摄像头用的。不过理论上它是有网了。全屋覆盖，对。亲爱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再给你买一个。
1: 但你已经这么说很久了。
0: 我知道，可是
1: 结果我发现你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

0: 就像你说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有无线网。
1: 我会给你买一个新的路由器作为生日礼物。
0: 想都别想。
1: 圣诞节？我给茉莉的小房子装了个摄像头，还有一个特别的软件，能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在家。

尽管茉莉的新房子很好玩，而且我们很喜欢看她在那里生活，但我想这也标志着比利意识到，她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

比利总是说他需要让茉莉在没有他的帮助下度过冬天。随着夏日流逝，秋天的漫漫长夜逐渐到来，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承诺。我们开始看到另一只水獭在黄昏时分来到家附近。有一天晚上，我们意识到那是谁，是伯佐，他在找茉莉。

我应该为他高兴。我知道，但我却感到有点保护欲。那是我的小女儿，看着她和她一起走真的很难。

但我无能为力。我想我只能稍微放手一点。

我很快就不能再喂他了，我不想这样，但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那是一个如此脆弱的时刻，我想比利知道这一点。就像他在记住某些东西，他知道不可能永远这样。

今天早上我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只死水獭，我以为是茉莉，但当我走近时，我意识到那是一只小幼崽，也许它在暴风雨中迷路了，也许和妈妈分开了。

我本打算把它留给海鸥，但我做不到。那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一个小生命。不仅仅是另一只动物，那是一个生命，就像茉莉一样，就像我一样。

比利后悔自己决定不再为茉莉，他假装不在意，但我知道他确实很在意。他又开始把鱼留给茉莉了，希望他能回家。但这些鱼只喂了海鸥，

一个月变成了两个月。没有茉莉的任何踪影。

月底，我带着比利去镇上看了圣火节游行。镇上的人们建造了一艘维京长船，绕着镇子游行，然后在游乐场把它烧掉。是传统，或许只是为了分散人们对舍德兰残酷冬天的注意力。我希望这能让比利振作一点，但他的心思在别处。

我从来没有孩子。我不认为有孩子的人能意识到，人总是会为那些从未拥有的东西而感到悲伤。你与这种悲伤共存，试着去面对它，但失落感总是会更深一些。

我总觉得这很疯狂。花那么长时间建造美丽的东西，只为把它烧成灰烬。

苏珊，苏珊，茉莉，茉莉，茉莉宝贝，茉莉，茉莉，你到底去哪儿了，小坏蛋？你回家了？你今晚决定回来？你不知道你让我们有多担心。

很高兴看到比利再次快乐起来。茉莉能点亮他的眼睛。你知道吗？我愿意选择一个爱和关心人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对这些毫不在意的男人。

0: 那是乳头吗？
1: 没错。哇哦！他在动来动去，感觉不舒服。看那肚子有多大。她肯定怀孕了，毫无疑问。看，她在整理她的窝。

看看他。说实话，他躺着的样子让我觉得他离生孩子不远了。

茉莉怀孕了，我有什么感觉？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要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培养他们，尽你所能帮助他们成年，过上他们能过得最好的生活。茉莉，你要生宝宝了吗？你要生宝宝了吗？我觉得我以某种奇怪又类似的方式对茉莉尽到了父亲的职责。好像如果茉莉带着宝宝回来，我会觉得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达到了目标。

截止到五月，茉莉到访的非常频繁，但我们注意到她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她似乎很疲惫，她不再想在浮桥周围闲逛和捕鱼，只想睡觉。他非常能睡，接着有一天他来拜访我们发现了原因。

0: 哦，看。
1: 看看，
0: 天哪，茉莉小姐，
1: 太可爱了！茉莉当妈妈了，杰德。

0: 很好，它一定有九到十周大了。
1: 他有点烦了。走开。
0: 把你的牙齿收起来，小崽子，

0: 他说我想睡觉。
1: 看看，我累了，你走开。他一定是把孩子留在那里去捕鱼然后回来，现在就宝宝自己在家，他看起来很高兴。
0: 很快茉莉的幼崽就会和他一起去任何地方，这时候比利需要彻底退出，这样才能让幼崽对人类保持警惕。但比利告诉我，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说再见，所以我给他买了一份礼物。对，脱衣服，你的皮肤都红了。
1: 我觉得你是在逼我这么做。
0: 我是，这种衣服就得这么紧。
1: 我不知道，帮我把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子里。
0: 好了，
1: 好了，一年多前，茉莉被水冲到这个码头上。她的世界中有一部分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去过。她总是走进我的世界，我从未踏入她的世界。但我知道，我应该，我想和他一起看看。

仍然保持着玩乐的天性，这一点并没有消失。我想，我也受到了感染。

他不再缠着我要鱼，不再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烦我，不再挖苏珊花园里的花，不再在我的船上留下粪便，也不再护着他的球追赶杰德。他只是做他自己，完全独立于我。

我看到了茉莉背后真实的小生灵。如此优雅，完全融入它的自然环境，完美无缺。

0: 然后他头上的那个小开关打开了，他离开了。留我独自一人，不过我并不孤单，是吗？
1: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2: This is absolutely gorgeous. Feels like we're literally floating above the clouds.
1: Oh my god.
2: This is incredible.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狼，我的潜水服勒着我的脖子，我的眼镜进水了，海水刺痛了我的眼睛，我需要上厕所，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完全沉浸在这一刻。

而那条将我们与自然隔开的界限。将茉莉的世界与我的世界隔开的界限。如果说茉莉让我认识到什么，那就是没有这样的界限。

0: 茉莉走进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改变了我们。
1: 长得真大。
0: 它让我们再次睁开双眼。
1: 看看。
0: 让我们想起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我找不到他们了。哦，找到了。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当它出乎意料地触动你时。茉莉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0: 我们晚饭吃什么？
1: 黑线雪。
0: 我吃腻了黑线雪。
1: 好吧，我们有很多鱼要吃。

0: 人影呢、啊？我指不定啊，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两人又不知道干嘛。
1: 爸，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
0: 我关心她？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黑影。
1: 哎，妈，您怎么了？
2: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
2: 啊，不会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呀，行嘞，来，
1: 行了，
2: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2: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书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2: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1: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2: 就是。
1: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2: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呀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小孩不行啊，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时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哎，坐会儿。哎，好嘞，
1: 行了，
2: 好嘞，好嘞。哎呀，
1: 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他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2: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1: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吧。

0: 哎呀，早点歇着吧。
1: 姐，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2: 我会小心的。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0: 喂，秋夏，是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1: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儿安全。那你怎么办？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什么吵到你了呀？
2: 爸爸，你怎么来了？
1: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先睡吧啊。
2: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1: 啊，爸爸不回去了。
0: 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嗯，没关系。嗯，
1: 去吧。
0: 睡吧，
1: 球球。嗯。
0: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别把你回去吧。
1: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
0: 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嗯。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3: 咋了？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你妈去洗澡去了。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口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吧？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4: 那你也得放口了，我知道。
3: 怎么了？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我妈昨天过我行李箱，啊，她还帮我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她的时候呢，她表现得很正常。哎呦，那你也得。
4: 那他还跟你说什么？他没跟我说什么，也可能是我想多了。我就不是怕他有那个。
3: 没事了，我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我妈，然后我再去检查一下姥爷的东西，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里面提到这件事儿，对吧？
4: 对，你赶快去，
3: 赶快去，
4: 我去看看去。
3: 那行，
4: 我去，
3: 快去，快去，
4: 你别多想。

0: 妈，您睡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我想了一想，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1: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哎呀，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 你又瞎说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就不买了。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睡觉。

0: 一姐。
1: 哎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一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一姐，
2: 哎，姥姥，
1: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儿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一晚上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他也关机。
3: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1: 你看，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他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他在。
3: 他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
0: 好，你别着急啊，我去找她了啊。

0: 谢谢啊，哎，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哎，
1: 阿姨，您真是看上去比前两天好多了。阿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你是第一个。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2: 你不吃可东西啊？
1: 哦，不吃了，不吃了，吃过了啊。
0: 走了，阿姨。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0: 妈，我看一眼她啊。
1: 好，
0: 你吃。
1: 姐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妈不行了。

0: 喂，
1: 一起
0: 来了，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
2: 想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2: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宝拉，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老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0: 是。
1: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0: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我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1: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阿姨小姨断绝关系吗？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再不碰我！
0: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天爷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0: 怎么了？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1: 那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得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0: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0: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我救你
2: 好了。
0: 干什么？我
1: 好了，妈，妈，你别激动。

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

0: 别为啊，你不要这一时候就这么大吧啊！你重新收手，在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妈，我这心啊！ 花了，你知道吗？开始我们是真不想养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 丢人，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伟呀，明伟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伟。你爸爸说了。 这孩子跟我们姓孟，孟明伟。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 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就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女儿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扯，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反正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说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得去看。
1: 别别别，妈，
0: 我去看。
1: 你听我的，
0: 我去看。
1: 你还不能出院呢，你别。
0: 我就差两天了，怎么
2: 了？
0: 我还有两。
1: 大姨，
2: 这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不行，是大惊小怪。
0: 哎，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是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到底怎么了，我亲姐？没有。小时候，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就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你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就是我亲姐。回眸，回啊，吃饭，吃饭。回姐妹和旅伴。
0: 我端不动。
2: 人们经过，这是谁？

0: 这里这。哎呦！
1: 姐，赶紧回去吧，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0: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2: 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0: 好好好，
2: 火车联系啊。
0: 去休息吧，搀着你妈。
2: 那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大姨。
0: 啊，
2: 拜拜，姐。
0: 不知道陶大磊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3: 哎呦，娜娜在呢，你放心吧。啊，上车，慢点。
2: 师傅，高铁站。
4: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这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5: 没事，慢点。
4: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
5: 妈，我给你倒点水啊。
4: 你这半个月这

0: 乳腺。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1: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0: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2: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0: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都瞒着我。
1: 我不让说的。
0: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上床躺着去休息。
1: 哎呀，
0: 啊！
1: 你别碰我。
0: 娜娜，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1: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哦。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1: 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
0: 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
1: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
0: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1: 亲自吧？
0: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我去照顾你了。我
1: 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唉，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呀，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爱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0: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好。
1: 大雷，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字签了。
0: 我不签。我撕了他，我不签。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 我自己进去了。

你跟我妈毕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了，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了。

0: 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我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
0: 打打嘴仗，
1: 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0: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不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哎，等一下。夜落满星
2: 光，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
3: 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
1: 趁着一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4: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家里的事，一锦早告诉我了。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4: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1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叫姐姐啊，
11: 姐姐。对，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1: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是吧？
12: 是，
1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2: 好啊。
10: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 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9: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9: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0: 比这还好呢。
9: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9: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0: 好，
9: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

0: 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乌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0: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是吧？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他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 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哎
6: 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

0: 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会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3: 大哥，
2: 哎，你好。
3: 您确定秉宽？我不知道。
2: 说实话，秉宽，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

0: 回来了吗？
1: 慧儿，你回来了，快！才回来，电报电报，贵州来的，你看看。
0: 三月回家，周荣。你看我说啥来着？我就说你别担心嘛，人家那大山里头，那通讯交通都不方便，你咋样？
1: 行啊，好啊，你这一窝蜂回来了，再一窝蜂走，妈也受不了。细水长流挺好的，快洗手吃饭吧。
0: 哎，咋又是白菜嘛？
1: 这儿呢，这儿呢，看。
0: 不是腊肉啊？啊。不是说给我姐留着吗？
1: 这不是不知道你姐啥时候回来吗？那你咋的冻上了？
0: 冻上。
1: 行。哎，妈给你加两块啊，剩下的妈冻上。
0: 再给我一块。
1: 冻上，那妈给你炒个鸡蛋啊，多放油。

0: 还行啊，效果不错啊。哎，你出来了，孩子谁管呀？
1: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人手。
0: 哎呀，我现在只要一离开那个家呀，哇，就觉得外面天宽地宽，浑身快活。哥咋还不来呀？我爸说两个小时之后我必须得回家，我妈一周帮我看六天孩子，
1: 只有星期天能歇一歇。
0: 多好啊，得记了吧，当初还不愿意倒插门呢。得记了吧。于红，一定要吸收师傅的教训。
2: 为啥呀？
3: 不是春燕咋的，你家有儿子了，让老松家绝后啊。
0: 哎，你努把力呗，快点呗。哥来了。
4: 哎，辉儿来了。哎，都来了啊。哎，同志，快点。
0: 好嘞，
4: 今天我请啊。
5: 你不请谁请？你找
3: 怎么？
0: 就算你张罗的也得我哥请啊。
4: 干啥呀，我俩挣一样多。
6: 吴姐，
0: 你又没有家庭负担。搁这儿。
6: 回来。嗯，
5: 哎，啊，哎，不是这样，咱们哥几个呗，咱一人出点，
3: 哎呀，一人拿钱。
0: 就你冲大哥的？你们不知道，他俩姐姐返程以后半年多了都没找工作，就吃我俩跟他爹。
5: 我说张哥，
3: 干啥呀你？能把嘴闭上？
0: 不能。
3: 这咋的？你还晒脸了是吧？
0: 我晒脸咋的？不，
3: 你干嘛呀你啊？
4: 干啥呢？
3: 坐，坐坐坐。
6: 来，请道上啊。
4: 无妨。干啥呀？咱不是说好吗？以后每年至少聚一回，大家好长时间不见了，都忙这忙那的。今天好不容易见一回，干啥呀？
3: 没事没事。啊，
0: 就是有我哥在呢，想吃啥尽管点，反正是他给结账，对不？
4: 对。
0: 夫人，哪个菜最贵啊？哎呀，要不就炒一。

0: 把他吃成个穷鬼。
1: 来这儿，
2: 我整一个那个溜肉段。
0: 我要一个溜肉猪大肠。
1: 我媳妇儿大拉皮。
0: 那个锅包肉，锅包肉。
3: 那个炸个茄盒，你姐愿吃那个。
0: 记下来了吗？记下来了，行。
1: 吕川来信了啊，说你们一个拉家带口的就把信寄我了，让我给你们看看。
2: 好，那念念呗。
1: 念念
2: 念念，
1: 那我看吧。见字如面，请代我向国庆、吴倩、春燕、德宝、赶超、于红等
4: 是谁呀？
1: 等啊，问好。
3: 谢谢。
1: 我来这里的一个学期感受很深，
5: 我的同学里有些人，
1: 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的，还有一些随大溜的250，人家喊什么口号他们就跟着喊，完全不过脑子。当然了，更有一些很优秀的学生，有独立思想，有勇气，我深信一旦国家有难，他们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时也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大事，真正的关心，而不是嘴上说说，心里头只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2: 这家伙刚离开建窑厂不到一年，这开始巴巴给我们上课了，这开始。
3: 哎呦，他家不是小业主吗？这咋还推荐上桥了？
2: 我说心里话，应该捆去，表现好，出身好。不知道咋的，川家突然冒出个烈士，那烈士那必须优先。
3: 那是没，那没毛病。
1: 那怎么我还读不读了？
2: 别读了，闹心。
0: 对，
2: 我看两眼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
0: 大哥，
2: 这啥字儿？
1: 立。
0: 人家不读啊，
2: 没文化。
1: 来，现在的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雨。干啥？
2: 咋呀？不让念了？
3: 咋的呀？
0: 哎呀！
3: 干啥呀？没事
2: 。咋了？
6: 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是单位的标兵，部门的领导。最近经常让我们去上面开会，传达一些内部精神，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记住三点：一，吕川的信，咱没见过，没听过，不知道；第二，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别的想也白想；第三，哥，以后别再跟吕川通信了，对你对他都不好。
1: 哎，他要给我写。
6: 同志，
7: 哎，
6: 咱的菜好了吗？
7: 马上就来。
6: 哎，再来6瓶啤酒啊。
7: 好嘞。
8: 这就是我女婿
9: 哦，
8: 长得还行哈、
9: 啊、气质还行啊，才貌双全，大娘您福气啊。
8: 哎呀，我小儿子下班了。哦，炳坤呐、哎、家里来客人了。
9: 哎哎，你好。
8: 您是那个啥什么杂志社
1: 啊？那个金土地杂志社的吧？
9: 对、啊、
8: 对，
1: 邵静文主编对吧？
9: 是
1: 我爸跟我交代过您的事儿
9: 啊。
1: 那个我姐夫过两天就回来了、
9: 啊、刚才大娘都跟我说了，冯老师回来了记得通知我 啊。哎呦，就不打扰了。
8: 哎，别，留下来吃饭吧。
9: 不，我走了走了。
1: 那我送送您。
8: 哎，慢走啊，
9: 留步留步。
3: 哎，
9: 留步留步，
3: 走了走了。
9: 哎，留步留步。
8: 哎呀，
3: 哎，一定啊。
1: 哎，哎呀，哎妈，你现在虚荣心是不是得到极大满足啊？
8: 那是啊。哎，你就说啊，细想咱这光字片儿，就咱老周家的孩子最有出息。
1: 哎，我差点意思。
8: 你差点啊？你是差点儿，不是你差。你爸说的好，这叫各有所长。你孝顺呐、啊，你比他俩都强。妈现在出门啊，那脸上老有光了、啊。你说这人老了比啥呀？还不就比孩子吗？我是真想你姐了，这你姐呀，点变样了啊。

0: 我都7年了没见他，孩子他怎么大？谁？
1: 请问是周炳坤家吗？是周炳坤家吗？
2: 啊，是。
1: 你是周炳坤？
2: 我是。
1: 这是月月。
2: 谁？
1: 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是月月吧？
3: 是，那你是谁呀？
1: 哦，我叫郭成。
2: 啊，一直替我爸写信那个。
1: 哎，对对对。
3: 咋回事？
1: 后来啊，我就调贵州了，单位离周老师家也很近，我经常去他家呀，向冯化成老师请教，我也算是半个文学爱好者。
3: 不是，周荣呢？
1: 啊，是这样的，他们呀本来准备春节就回来，票都买好了，但是没挤上车，这带着孩子呀确实很难挤。
3: 是，
1: 有一回啊，我过年回去，我是从那个窗户爬到车厢里边了。这次单位安排我节后休假，我跟周老师他们都说好了，我们三个一块儿回来，然后路上也有个照应。我是四平人。
3: 不，我就去问你周荣呢。
2: 啊，你先别急。
3: 不是，周荣呢？
4: 乔叔叔肚肚饿。
3: 哦，你去那柜子里面，那铁盒子里面有桃酥，快快快！
2: 来，你上舅舅这儿。
1: 哎，舅舅
2: 啊，放过来吃
1: 啊，舅舅
2: 啊，来舅舅这儿啊。
3: 哎呀，行了，你先别招他了。你说，孩子，他我家周荣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大娘，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呀，其实都到车站了，他们俩是临时有事儿，他走不了了，让我带着月月赶紧啊先回来，就是怕你们在家里着急。
3: 有啥事儿啊？临时
1: 啊，大娘，我在周老师和冯老师面前就是个学生，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老师不说的，我也不好问，是吧？哦，对了，这个是周老师写给我的你们家的地址，你看看是他的字吧。
2: 书记，
3: 说啥事回来了吗？
2: 没有。
3: 哎呀，这死孩子，可吓死我了！吓死！
2: 妈，你赶紧别让人一直站着，就抱孩子。
3: 哎呀呀，你看，哎呀，小郭，来，月月，来，
1: 老师，妈妈的妈妈
3: 啊，妈妈，没事。哎呀，没关系，那就现在有点认识，你坐下歇口气儿。死饭都在锅里呢，你快给小郭盛点。
1: 哎，不用了，我得赶紧走，赶火车。
3: 哦。那你家里有啥你都给他带上。
1: 真来不及了，这样你赶紧跟我去趟火车站，你姐给家里带的东西啊我全存那儿了，我带着孩子刚才拿不了。
3: 那行，
2: 那赶紧走。
3: 那你快骑上自行车啊，别耽误了他赶火车。
2: 知道了吗？
3: 别哭了，月月。那来，月月。哎呀，姥给桃酥啊，姥给桃酥不哭啊，来啊，看桃酥，把这个放下。
5: 来，拿好了啊！
3: 哎呀，那就走。
5: 火车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出了故障，停了3个小时，我们就下车透风。
6: 我吃啊！
7: 不吃。
6: 为什么？
7: 你拿这个吗？
6: 吃吧。哎，他怎么不吃啊？
7: 不知道，他们在休息。
6: 他们在说什么？
7: 哎呀，鸡说的话人听得懂呀。
6: 我听得懂。
7: 他们说什么啦？
6: 他们说：“哎呀，我要出去。”
1: 月月太厉害了，观察之细腻，想象力之丰富，表达之准确，将来一定出一栏胜于蓝。冯老师，
8: 月月，
9: 我刚写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给你们念念。
5: 冯老师，
6: 妈妈，我要尿尿。

0: 哦，走，妈妈带你去。
1: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我们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聚众闹事，转移斗争大方向。
2: 国企是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念念啊，悼念周总理，看呀，看呐，一万只天鹅展翅，搭起一座洁白的天梯；一万只孔雀开屏，化为一道奇异的彩虹；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升腾，正在融入中国之记忆。周总理，华夏神州都因为你的离去而哭泣。你是无私的公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3: 这事能不能借我抄一下？谢谢。
4: 同志，我先抄吧，我写得快。
3: 不行，
5: 我还没抄，
4: 我很快。
3: 不行不行，
4: 我抄了，
3: 再给你一个一个来。
6: 同志，
3: 同志，
5: 我抄完就给你了，你
7: 别着急，别抢我的，
5: 先来，
7: 别抢了，别抢了，
4: 同志，
7: 别抢了，
4: 快快快！
7: 松开手，别抢了，别抢了，快松开！
4: 放下来，放下来！这是个误会，这事是因我而起，
7: 你儿媳就是。
5: 你也走。
4: 不对，这是个误会。快下来，下来！要不怎么办？
7: 你听我说，
4: 同志，这是个误会。同志，同志，你听我解释。
6: 阿成，
4: 阿成，
6: 怎么了？这是？
4: 朱老师，出事了，打起来了，洪老师被抓走了。
6: 月月，没事没事，妈妈在。我妈妈在，妈妈在。
8: 爸爸，
6: 你帮我拉着点孩子。进去，帮我把孩子送过去啊！月月，听叔叔话啊，跟着叔叔走啊，听话。哎，拜托了。
9: 冯老师太书生气，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0: 这次打架斗殴事件被定性为政治事件，那冯老师……对了，写着你家地址那张纸的正面，就是冯老师写的那首诗，留个纪念吧。
1: 哎呀妈呀！轻点，轻点，轻点！
2: 孩子，
1: 睡了。
2: 啊？
1: 咋呀？
2: 好着呢，可亲了。这血缘呐是挡不住。我先烧点水去，您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出来收拾。

0: 不是，咋的了？我姐，你姐咋了？
1: 我姐那个带的鸡蛋让我给打碎了。
2: 你是想吓死你妈呀？

0: 鸡蛋碎了就碎了呗，你也是的，他妈大老远带什么鸡蛋呢？哎呦，
1: 还给你因为这点事儿还掉眼泪儿，
0: 你妈要像你这么不经事儿啊，早死一百回了。
1: 妈，那你经历过啥事儿？我不知道。 我要跟你说了，你别告你姐啊！
0: 啊！
1: 我当时生他的时候吧，难产，那医生就过来问我，说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他问我保谁，我说保大人。那时候你哥2岁半，你姐刚生，妈没了，那俩孩子一个都活不了啊。后来呀，你爸知道了，还夸我呢，还夸我呀。哎呀，这个女人不一般呐。 能经事儿，尤其是大事儿，绝对拿得起来放得下。
0: 妈，那我跟你说件事儿呗。
1: 说呀。
0: 你坐。你坐着，我跟你说。

0: 我跟我姐，除非人给带走，现在就怕丁先生政治事情。
1: 妈，妈，妈，妈。

0: 哎，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唐尼莫，别动，别动，危险，危险！
1: 小炳坤电话，长途的，
2: 请假了。
1: 师傅，过来。
0: 别动啊！我去找电工。
1: 来，帮个忙。
3: 炳坤吗？

0: 喂，周荣。
1: 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起因确实是因为冯化成，但是他根本没动手。我怕有些人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2: 我得马上回到贵州，请他们单位出面。
1: 女儿，我托人送回家了，不知道家里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家。那怎么联系你啊？
1: 拍电报吧。
3: 电报，好。
1: 谢谢啊。

0: 我一朋友上班呢，也是脑出血，比阿姨严重多了。开了颅，医生直接说了，肯定是植物人。结果呢，床上躺了半年，人醒了，好了。所以秉坤啊，医生说的话呢，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
1: 天空，
2: 天空，
3: 隔一地，
4: 隔一地，大地，大地，月，月，月亮，
5: 月，月亮。
6: 周老师，严宝，
7: 谢谢啊，
6: 李先生，我走了。
8: 家中一切好，蔡小光。奶奶，你起来呀！奶奶，你怎么不理我？奶奶，起来呀！奶奶，起来陪我玩。奶奶，起来。
9: 月月，姥姥累了，让你姥姥睡一会儿，歇会儿，好不好？啊！
8: 舅舅，我可想我妈妈了。
9: 舅舅给你拿桃酥吃，好不好？
10: 自己拿着。听到人参草，你吃不吃？秉坤，最近家里多亏你们了，姐在这边也挺好的，别担心。 华城单位同意出面，华城在单位表现一直很好，单位出面肯定会起作用。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请放心。

0: 我给你擦屁股啊，来，拿屁股。哎，哎呀，你说说，你舅舅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拉这么臭。
1: 我现在边工作边等他们单位的消息，月月看来得暂时住在家里，给你添麻烦了。时间不会很长的，有急事可以找你小光哥帮忙。周荣，
2: 哎，
3: 景坤，今天怎么没上班呢？
2: 哦，我请几天假。
1: 哦。

0: 秉坤啊，歇会儿吧。我，你就手儿就给灌满了，算了。咋的，婶儿有事儿啊？
1: 来，你坐。秉坤啊，事儿不是不想帮你，但是呢，这也不是常法，对不对？ 哎呦，我没事啊，多少困难我都能克服，但是你不能总请假呀，你还是得跟你爸、你哥说，让他们拿主意。现在家里这样的情况，你一个人扛。
0: 是，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其实想来想去吧，有。 有这么几个方案吧，你说第一个方案就是我跟我哥、我爸他们说，但说了他们能咋的？他们就不工作了，回来照顾我妈，那不现实吗？那你要说不工作了，那就我不工作了呗，这就近。
1: 哎，不工作可不行啊。
0: 那既然不工作不行，那就不能告诉我哥跟我爸，那他们知道了也帮不上啥忙，就干着急。第二个方案就是我谁也不说，我自己扛着。
1: 但这显然也不行。那第三个方案就是，我就寻思着，要不然就花点钱找谁帮帮忙。哎，那得找一个知根知底、靠得住的人。你说说，你们家啊，这一老一小。
0: 婶子，你帮我寻思寻思呗。
1: 哎，国庆他妈和他那两个姐姐都在家闲着呢。

0: 行了行了，关键是我不好跟人说呀，都是街坊邻居呢，咋谈钱呢？
1: 我跟他说，我去说，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0: 30，要35。
1: 30都多了，就30，我去跟他们谈，就说是我的主意，不说你。
0: 他们都知道我跟你妈的关系，啊。 麻烦婶子了，这段时间一直麻烦你，你说春燕得宝还上班，那还有孩子在家，没人照顾。
2: 你这是跟我客气，快快快，你挑水去吧。啊，趁现在水站的人少，一会儿大伙都下班了。哎呀，还人多，还得排队。哎，对了，一会儿你挑完水回来，得看这月月，我去国庆他们家说。
3: 张姐，看看啊，
2: 中午跟你胡茄子啊。
4: 这咋了呀？吴姐家孩子，哎呀，忙着呢，大姐，嗯。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舅舅回家。行，回家。那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你买菜吧，反正春燕他妈现在去找国庆他们家帮忙去了，应该没问题。你赶紧买菜去吧。走了，走了。

人类。

0: 春燕妈说国庆的二姐分配工作都已经上班了，那大姐也有信儿了，只有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国庆他妈就得在家给国庆带孩子，所以我过来就问问你，你说那个办法啥吗？
1: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0: 那男的呢？那男的咋办？
2: 我男的有我。
1: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一个呢，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我白天去，晚上回来。
0: 你这去了带俩孩子，还伺候一病人，那这纸盒肯定糊不了了，这钱我出。
1: 水自流和骆世斌出事儿以后，这钱不一直都是你出的吗？他俩游街的时候，我妈看见了，回来就告我。我妈走之前给我交代了后事，把孩子送人。她说那样的话，我卖冰棍儿或者是干点其他啥零活，我跟光明就能活下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想过把他送人，送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你带着钱来了，你跟光明说你每个月都会来，你真的每个月都来带着钱

0: 我其实好几次都想问你，你那钱哪儿来的？我又怕问问不该咋办呢。但是那个时候你每个月送来的钱是我们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那时候男的太小了，我带着他我啥活我也干不了。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你那钱咋来的？
1: 我那钱，我把我们家家传的镯子偷偷给卖了，卖了1200块钱。后来你不让我送钱，是不是怕这钱来路不对？
0: 我怕你出事儿。

0: 但那时候要没有你那钱，我们真活不下去。所以我都想好了，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去把这事儿给拉了。
1: 姐，咱明天就去秉坤哥家吧。

0: 怕人说闲话？
1: 不是，我是怕人说你闲话。
0: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1: 我不怕，我怕人说你。
0: 只要不给你惹麻烦，我啥也不怕。
1: 我也是。

0: 二婶，咋了这是？
1: 还有脸哭？
0: 咋了婶儿？
1: 你让他自个儿说。
2: 给我包婶儿。
0: 啥婶儿是你叫的吗？
2: 我一看奶奶在下包汤刷碗，
1: 他就端着这碗往水缸里放。
0: 那不行，那能行吗？那水缸里刷碗，那一缸水不就废了吗？还得刷缸，是不是？
1: 那都是小事儿，他一头就栽到水缸里去了，差点没淹死。你说，这要是把孩子给淹死了，我怎么向你交代？你怎么向你姐交代？
0: 不能这样，你这太淘了，知道吧？哎呀，
1: 带孩子难，给别人带孩子就更难。

0: 小马劲儿啊，同志们，
1: 学戏剧干活累。哎，坤儿，你家怎么样了？
2: 我家我雇了个人，你怎么回事啊？一言难尽。
3: 一下起，这人就闻金酱油味儿。我这还头一次来江州港。
1: 哎，马叔，
0: 哎，小马，
1: 老马去开会，非要拐个弯过来看看你们，主要是看看宇川的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哎呀，你们这儿的工作环境看来还比较艰苦啊。小驴啊，
4: 哎，
1: 我看这样，你先在这儿干着，这厂子里的人呢你也熟悉，你将来有机会了再去上大学，好吧？
4: 嗯，
1: 是这样。这上边呢搞我的外调，无意当中呢找到了李千源的家人。这李千源是他的小叔叔，是我们军里的文化教员。当时呢就觉得他是富家子弟，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参加了革命。牺牲的时候啊只有25岁，我呢是他的学生之一，
4: 还得麻烦马书记出面。是我做事太不谨慎。
1: 哎呀，就你这个年纪，谨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敏锐，要热情，要有棱角。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能干事的干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不是你们知道这是谁说的吗？啊，
5: 鲁迅吧？
1: 对，没错。你看，一看这小时候是看了不少书。
3: 对，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

0: 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1: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我不一定。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5: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5: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6: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5: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4: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5: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6: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
6: 回头给您寄过去。
7: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9: 领导。
10: 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
9: 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止小事，麻烦你注意。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8: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长段。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9: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
21: 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22: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21: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22: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21: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230米，
22: 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21: 差不多。
2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
23: 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2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21: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4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

0: 这是我跟我早上蹭来的，啊，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金华火腿，哎呦。
2: 方便面，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都是难弄。人打前站呢。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1: 就是啊。哟，佳欢，
2: 小妹，新年好！哎呀，
1: 我正抱子嘞，等着啊，我马上就能吃了。嗯，
2: 哎，秋芳姐呢？
1: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2: 嗯，那秋林呢？还没回来嘞。这不是说过年要回来吗？啊，对啊，是要回来，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哎呦，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1: 叫何子。哎呀，你看秋林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3: 妈，回来了，
1: 你帮我开个门。秋林，你怎么才回啊？佳欢也在呢。妈，
3: 哎，
1: 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1: 这是我妈。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2: 哎哎，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啊，
1: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好吃不？
3: 嗯。
4: 小年，嗯，给阿灿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1: 你们做了什么呀？
3: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1: 来，
3: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4: 说得好，
3: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1: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3: 乖，
1: 来。

0: 红烧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3: 这是人越来越少了。哎呦呦，
1: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3: 是，
4: 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3: 是的，
1: 是。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没意思，
2: 哎，你点那孙天红吧。
0: 行，
1: 我点了啊。
0: 嗯，
1: 我，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1: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0: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那抠的胡点。
0: 啊！弟弟好啊，
1: 再放一个，再放一个。
4: 妈，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3: 阿奶，
4: 过年好！
5: 老三回来了，
0: 来来来，叫太太，
5: 叫阿太。
4: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0: 拿着拿着，压岁钱。
6: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4: 没事。
5: 哎呦，
3: 爸爸，哎呦，你看，回家啦。
4: 哎呦。
0: 三姐，
5: 三姐，你好香啊！
0: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5: 什么你就服了？
0: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一片最时髦的人。
5: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7: 可要行了呀！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8: 这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7: 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8: 嘉文呢？
9: 他不会不病了。
7: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3: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7: 是吧？
1: 哎呦，老四。你怎么装扮成这个样子啊？
7: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远了。
1: 是。
5: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10: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1: 哎，警告来了，
12: 大家要上。嗯，哇，
3: 谢谢大姐。哇，
1: 这个好，这个好，
3: 太香了。
6: 自己尝啊。
4: 来，老九，走。
6: 这是面吃的。嗯，
3: 好吃，
5: 超好吃。
6: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1: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
13: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4: 瞧你这话说的，小姐夫，咱们一家人。
6: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4: 对。
6: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精华的。
5: 好，
6: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5: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5: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8: 嗯，还是咸肉好吃。
5: 好吃
8: 吃。
6: 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8: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6: 我觉得馊了，真的
8: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 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6: 那你至于吗？搜了就搜了，没搜就没搜。你觉得没搜你就喝，我觉得搜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9: 给我。
13: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来，
12: 干杯！
13: 来，
12: 干杯！
13: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
6: 嗯，金本楼订好了吧？
14: 嗯，订好了。
6: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大的包间。嗯，
16: 关键太好了，
17: 臭显摆。
6: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何嘉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2: 嘉义，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嘉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没句话，没句话，
2: 知道了。
1: 吃饭，
2: 我再加点汤。
4: 嗯，我也要，
1: 好好。
5: 嗯，我也要。
1: 好好好。
6: 你们自己没手啊？
7: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来喝。
6: 是要
1: 调酒啊？
6: 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8: 哎呦，翻翘没了，
9: 还你。
8: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9: 拿着。
8: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9: 我的是吧？
8: 对啊。
9: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8: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沉睡。行吗？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
1: 吃太少了，拖累你们了。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来，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
1: 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功了，就是老六，老大难。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2: 他有汤唯没那两手啊，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2: 哎，阿丽啊。
0: 你尽给我想想办法，怎么样？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1: 嗯？
0: 那箱子头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要紧接着退了？
1: 哎。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嘿，愣什么呢？哦，没什么。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啊，
1: 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2: 干啥啊？请客啊？哟，
1: 这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0: 有什么好事？
1: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0: 为什么？
2: 为啥啊？
1: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1: 哎，这要不咋整啊？未来未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1: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

0: 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莉。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莉。
1: 凯莉？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莉。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莉。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莉、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莉，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啥？
0: 你慢点。
2: 狡猾，
0: 大哥，
2: 别笑就，闹人！
0: 哎，来，拉我！
3: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4: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5: 来，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6: 嗯。
5: 哎，李师傅啊。是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6: 哦，
5: 啊，
6: 走，
5: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6: 好，
5: 你试试。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6: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4: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哎呀妈，你的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嘛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哎，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对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

0: 跑哪儿去了姐？
1: 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2: 是。
1: 哎呦，疼的那个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2: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1: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捕快卷，走人！
2: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1: 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
2: 老王，呀，佳丽来了！哎，这是我们家老六。啊呀，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啊，
3: 阿姨好。哎，
2: 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啊，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 行，没问题，跟着我，你放100个心。哎，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3: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
2: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你去了好好干啊，嗯，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3: 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嗯，
3: 怎么着？
2: 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3: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退休其实挺好，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哎呦，老李，呀，谁干的？
4: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2: 我一给你报仇去。何向东，又闯祸！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啊，怎么搞的呀？
3: 不行吧？
2: 不行不行，我用这……
3: 我带他去医院。
2: 哦哦哦，去吧去吧，
3: 快去医院吧，
2: 去
3: 都
2: 放心一下啊。走。
3: 哟，这孩子怎么搞的？又跟人打架。
5: 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4: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他们抢地盘，
5: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4: 我是匡扶正义，
5: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4: 有话好好说。
5: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4: 家法伺候，
5: 家法伺候，站好了。
4: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5: 我让你站好。
2: 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建国，建国，今天找谁都没有，动手！哎呀，建国，建国，
6: 站好了啊，动手！建国，啊，
5: 打架，闹事儿，还敢打架啊？
6: 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2: 妈，
5: 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6: 行了，
2: 建国。
3: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5: 哎，
3: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

0: 孩子啊。哎呦，小年啊。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1: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大合适吗？
1: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1: 你跟我怎么样？
0: 离婚。
1: 哎呀，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0: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1: 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0: 以前什么事儿啊？
1: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0: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1: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0: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1: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0: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1: 你总算承认了。
0: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1: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0: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1: 做错事都不能打。哎呀，
0: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1: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1: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1: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1: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2: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2: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1: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哎，
3: 三姐来了。
4: 嗯，阿奶呢？
2: 里头歪着呢。
3: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啊！
1: 怎么样，格调哈？哎，
3: 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3: 哦，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哦、嗯，妈，我得走了。
3: 嗯，
1: 慢点啊，三姐，
3: 走了啊。
1: 嗯，
5: 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5: 在家吃晚饭。

0: 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0: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了个保姆，大河伯的。
2: 走了吗？
3: 哎，
2: 走了，
3: 姐。啊，
0: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就是腿疼。
0: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4: 嗯。
0: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4: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我该拿的钱千万别了。
2: 妈呀，你看啊，大姐拿我当小孩呢。
4: 大姐是对你好。
5: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4: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5: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4: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5: 嗯，
4: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5: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4: 妈
5: 多擦一点。
4: 这是肉的。
5: 啊，
4: 哪有歪歪油？

0: 赫兹，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2: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嗯。谁是赫兹？谁？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
1: 吗？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

0: 赫兹是个人吧？
1: 你要去蚌埠，
0: 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玲？
2: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玲瞎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妖怪，我来收拾你。
1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0: 是谁在打电话？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3: 电工，
14: 你要干啥？
13: 哎呀呀呀呀呀！了。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17: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
18: 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0: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18: 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五一商场去了，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说别怕，有我
3: 在呢。
0: 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要过得比他好，比他成功，你躲什么躲啊？这件事情等过年你回头看根本就不是事儿，
1: 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呢你糊了自己的前途。
2: 没有张俏玲我就不会去考大学。
0: 那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往前走了，你要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人生，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而不是掉头往回跑，不能当逃兵。
3: 我迈不过去，姐。
1: 你迈不过去，姐陪你一起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我跟你说，
0: 在我看来，你比他那个什么什么对象强多了。
3: 再强有什么用？人家也不喜欢我，也不爱我。
0: 不爱就不爱，咱还不稀罕他那盘菜呢。姐爱你，妈妈爱你，奶奶爱你，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心疼你。
1: 等以后工作了，分了房子，你可以搬走，你可以永远都不要见那个人。
4: 咱们田家安这么大，在哪儿住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姐是过来人，姐完全明白你的感受，但是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等将来你肯定还会有自己的爱情，你现在就是要强大起来，
1: 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这些都不会背叛你，
0: 我们也不会。
3: 姐，
1: 没事儿啊，这些都不是事儿。
5: 你话跟他说到，听不听是由他了。老四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
0: 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也是一时糊涂。
6: 嗯，就让他回来，外地工作啊不如我们这儿，
5: 那是肯定的呀。估计啊这里头肯定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哎呀，年轻人眼光短，想不周全。现在好了啊，建国说也在帮他联系淮南的单位，就看看哪家愿意接收他。
6: 那就太好了，本土本乡的有个靠头。哎呀，他在外地工作呀，我怕他吃亏。
5: 你那四孙女啊，脾气跟土匪一模一样，谁还敢欺负他呀？
0: 我是大土匪，他是二土匪。
6: 说什么呢？
5: 那我肯定是老土匪。

0: 张总，咱们公司这刚创立，连个自己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1: 咱们呢刚成立，条件是稍微简陋一点，所以就只能现在去财政局这边凑合一下。不过这也不影响我们业务的正常开展啊。
0: 这艰苦一点倒没什么，但一定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要吸纳存款，多放贷款。这样，你回去做一份详细的计划给我。
0: 行。那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宿舍？
1: 你住的离这儿不是不太远吗？
0: 上下班总要时间，草创阶段可能需要多加班。
1: 啊，这样啊，那行，那我一定努力帮你争取。啊，
0: 谢谢张总。
2: 好了好了，再来点。今天老二老三都有事来不了，我代表他们，咱们全家先碰一个。来。哎呀，总算是扒上了饭碗子了。四姐，恭喜。
0: 谢谢。
3: 嗯，我也叫四姐。嗯，
0: 谢谢。
2: 建华，好不容易有了工作了，怎么无精打采的呀？你这工作还有什么话说呀？ 老四，好好干。

0: 你这工作有前途，你可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嗯，好好干，给咱家争光。嗯，这么想就对了。
1: 我向单位申请了宿舍，分下来就搬出去了。
0: 我们家有毒啊！
1: 妈，看你说的，工作需要。这单位也刚成立，经常要加班的。
2: 你加你的班，又不影响工作。
3: 老四，这事儿不着急啊。四点二班我也办。
0: 好了，怎么不学呀？行行行，都走吧。翅膀都长硬了是吧？都想飞了，嫌弃你俩和我了？哎呀呀，
2: 你孩子也不是这个意思，真是的。
3: 老四，这事暂时不提，你就住家里。
2: 干什么的？
1: 啊，在集装厂上班。哦，
2: 工人。
1: 也算个小中层了。嘿，
2: 要找个医生就好了。
1: 那倒是，哎，不过这小孩你看长得排仗对吧？然后呢，人好，我跟你讲，找对象，人老实最重要，是吧，奶奶？
2: 妈，你觉着老四能看上我？是不是太急了点？我们家欢啊，刚参加工作。
3: 哎呦，虚岁都21了。
2: 那要不给家欢看看？仔细看看，好好看看人家，机床厂的，啊，还是个中层小领导，这长相也不错啊，跟你挺般配的。有没有感觉？
1: 不需要。
2: 不需要什么呀？
1: 我什么都不需要。
2: 何家欢。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你总要嫁出去的呀。
1: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我就在家里跟奶奶跟你过一辈子。
2: 你奶跟我能陪你过一辈子？不可能啊。
1: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2: 跟鸡？何家欢，你是头驴啊。这不挺好吗？
0: 慢走啊。
1: 谢谢。
0: 你好，要点什么？
4: 龙眼牌老虎油补酒一瓶。哦。
0: 哇，谢谢啊。
4: 没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别的吗？
4: 怀键盘味精一袋，益全脂奶粉一罐，上海强化麦乳精一罐，云龙牌猪肉松猪肉干各两瓶，小磨麻油一瓶。
0: 嗯，要这么多？
4: 天冰牌荔枝汽水五瓶，
0: 这三瓶，五瓶，
4: 还有淮南特曲一瓶。

0: 我就扶你一下。
1: 我看你是狼崽金羊圈，你不安好心，这人怎么总想破坏规矩啊？你是不是别人派来坏我师傅名声的？我告诉你啊，有我何家喜在，谁也没坏我师傅名声。
0: 不是，
1: 不是这。

0: 俩人干什么呢？
1: 师傅啊，我可没让他进来啊，是他自己非要进来的。
2: 妈，
0: 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哥又给你开单子了是吧？
3: 嗯。师傅，这是啊，
0: 我儿子，袁宏宇，在二汽工作。宏宇，这是我徒弟何家喜。
2: 妈，您徒弟真有意思。

0: 刚才为了不让我进来，差点跟我打起来。
1: 我哪知道你是谁？佳喜做的对，这柜台里面是不能让随便进的啊！我儿子也不行，赶紧出去，出去，出去！佳喜啊，嗯，来，照着单子给东西拿了。嗯，
2: 好。
0: 佳喜，帮我装一下吧。
3: 我师傅真是你亲妈？
0: 妈还有假的？
3: 长得一点都不像嘛。

0: 哎，嘉欢，哎，嘉欢，
1: 哎，
0: 嘉欢
1: 回来了，思姐，不是着急上班吗？哟，秋林哥
0: 啊，早，
1: 早，

0: 谢大家啊，今天来给我暖房。
1: 来了。
2: 哎呦，二姐夫啊！
3: 谢谢二姐夫。
4: 二姐夫这冬瓜排骨汤做的真是一绝，
2: 那是，人家可是从小就开始做饭的。
0: 从小我也做饭呀，我还做饭给老六吃呢。
5: 我可没吃过你做的饭、
0: 怎么没吃过？
5: 肯定吃过
0: 了。小时候
2: 怎么搞？
1: 你慢慢吃啊，不
5: 行，辛苦了啊。
0: 二姐啊，这房子你不到位，
2: 我这托了你二姐夫的福，但是我就觉得这客厅可能小了点儿。三口人够住
5: 了。对，这种老格局啊，就这点不好，厅有点小，人多了就没地方坐，所以要房的时候我就叮嘱我们家欧阳了，卧室可以小一点，但是厅一定要大，可以放那种大吊灯，有艺术感。
6: 哎，是啊，也没见你带我们去体验一下，享受一把呀。
5: 那这不没由头吗？等你处对象了，带我那去，我摆一桌给你整脸。
2: 吃饭啊！
6: 还没敬你呢，二姐。嗯。乔迁之喜，快乐。
2: 谢谢。
6: 这单位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啊！
0: 别呀、啊！啊，老四，你这菜客，哎，我送送你。
5: 怎么？
0: 老四，回去吃吧。啊，
5: 好。怎么了？老四，受刺激了？
2: 少说两句。
0: 哎呀，你呀、啊，这嘴真的是
5: 怎么了？哎呦，大姐，你也是啊！你说你们家庭委员会怎么也不会老是操操心呢、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操心？哎，
5: 我觉得欧阳的六弟不错呀，工作嘛，水利局排上，人家大碌碌的也排上。
2: 哪个六弟啊？脸上有麻子那个？
5: 哎呀，大姐，这主要矛盾好不好？用麻子怎么了？男无丑相，那我们家欧阳脸上还有坑呢。
2: 老四心气高，
5: 他就是不务实，

我首先要表扬一位同志，非常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他就是何家欢同志。

0: 哎呦，妈，什么时候吃饭啊？饿死了都。哎呀，饿。
1: 等会儿你四姐。
2: 哎，回来了。
0: 哎呦，回来了，回来了。
2: 四姐，你可算回来了。
0: 洗手吃饭了，就等着你呢。
1: 饭吃饭来。
0: 哎呀，老四现在是冲着女强人去了，天天加班。

0: 做女强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也应该有一个事业心重的了。
1: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2: 就是有点忙。
3: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2: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3: 凶什么？

0: 不用关门。聊天了。
1: 佳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公事还是私事？
1: 公事，我就顺便过来问一下，要是真有误会，咱们就解开。
0: 没有误会。
1: 之前有些事儿，确实我欠考虑了，我跟你道歉。
0: 你没有欠考虑的地方。
1: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0: 不是。
1: 佳欢，其实这么多年，
0: 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1: 贷款。
0: 那就只聊贷款的事儿。
1: 我准备结婚了。
0: 祝福你。

0: 不许去。
1: 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去是吧？好。
1: 哎呦，大姐，你不会真不让我去吧？我们单位都批准了，这是个大活动，争光的事情。我代表的可是我们市少年宫的霹雳舞社。
0: 你都青年了，还少年宫？
1: 我不管，我必须去。
0: 非要去是吧？行，那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四姐陪你去。
1: 为什么呀？
0: 你毛毛躁躁的，家里不放心。
1: 他不上班了，
0: 他刚好休假。两个选择，一不去，二四姐陪你。
1: 选二，费用自理啊。
0: 费用我出。
1: 大姐，
0: 没得商量。
1: 偏心，我又不会，我对他那霹雳舞不感兴趣。
2: 广州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去玩不挺好的吗？
1: 不去。
2: 我是为你好。
1: 好意心领了，谢谢。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1: 我去广州。对时。
3: 对开。
1: 郑云。
2: 你为什么会叫马达呀？
1: 艺名我起的，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1: 那他为什么叫凯莉？
3: 艺名也是他自己起的，说不怎么样。
1: 这是电影《霹雳舞》女主角的名字。
4: 该你了，该你了。
3: 你说就长这样，你还想当女主角？
1: 你怎么不能当女主角了，姐？
4: 可以。
3: 我就跟你住在一块，怎么了？
1: 四姐在呢。
3: 不，她在怎么了？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3: 哎呦，我是真不想回去啊。哎，你就跟我一个屋能怎么了？
1: 四姐在呢，我怎么跟你屋呀？
3: 不是她在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她回去告诉大姐怎么办？
3: 我就不明白，你说她来这儿干什么？
1: 她心情不好，出来散散心。
3: 她心情好了吗？她暗恋秋林，你知道吗？
1: 别胡说八道。
3: 不是真的，我二哥说的。
1: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
3: 再我亲一口。
1: 能回了吧？走吧。
3: 我更不想回屋。
1: 哎呀，回去吧你。
3: 不是再聊吗？再聊。
1: 你朋友回来。
3: 不是。

0: 明天早点起啊，刘小玲，你是不是处对象了？没有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还可以不告诉别人。真没有？那你跟汤振民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休息吧。
2: 何唐两家几代的臭疙瘩，
1: 大姐没做成的事儿，你敢在这儿以身示范？哎呦，真没有。行，那我们去跟妈还有大姐说说。
3: 何老四，你是不是犯病了？
1: 我去打电话。哎哎，姐姐，你过来。
3: 哎呦，你还真说呀？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1: 那个，汤振民。 对我是有那么点意思，但我不是没那个意思吗？我不管你有没有意思，现在都要打住。为什么？何汤两家？
3: 哎呦，别老拿什么仇疙瘩说事儿，都什么年代了，早都没仇了。再说上一代的仇怨，干嘛影响到下一代啊？
1: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3: 是，我就是这意思。
1: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0: 就想不明白了，老四到底要干嘛？
1: 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
2: 你想想，老四是干什么的？
0: 老四，
1: 会计啊？
0: 那不就得了？
1: 怎么就得了？
0: 会计对什么最敏感啊？
1: 钱。
2: 以后我们都嫁人了，就剩老四一个人在家，那这房子，这屋里的大大小小，保不齐还有存款，不都得是他的了？咱家又没男孩，谁留到最后谁赢。
1: 那也不能就为了这么点家当就不结婚呀。
2: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再说了，四姐那么凶，哪个男的敢娶她呀？你要是男的你愿意吗？
1: 不愿意。
2: 那不就得了，

0: 睇你啊！
1: 谁给你的？
2: 你管我！
1: 又是唐振民。
3: 怎么了，美心？你怎么了，
2: 妈？汤嫂没了。
3: 哎呦，人呐，真没意思，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0: 妈，吃饭。慢慢起。哎，人呢？
1: 什么人？
0: 老四呢？
2: 老四一早就去上班了呀。
1: 哦，那老五老六呢？
3: 葫芦娃。
0: 老五
1: 一早就说不回。

0: 天到了，肉都吃不动。
1: 嗯，
0: 我都吃过了。
1: 嗯，
0: 没事。那，你多吃点。
1: 嗯。
0: 哎，怎么现在日子过得这么慢呢？

0: 妈，坐着去弄去。
1: 奶，妈，二姐夫，二姐。
2: 哎，哎呦，这鸡屎味儿！
1: 妈，你这玩意养到什么时候啊？这溜大鸡都吃了多少年了，怎么还有活鸡呀？
3: 鸡不生孩子的呀？
4: 哦，你现在嫌弃了？小时候恨不得从鸡屁股里屙出来的蛋，
3: 都要抢着吃呢，忘了。
1: 廖姐，
2: 哎，
1: 把凳子给我搬过来。
2: 嗯，好嘞。
1: 还有，把这螃蟹涮一下。
2: 哦，好的。哎，
3: 老三，别随便使唤人。
1: 给工资的啊，奶。
3: 哎呀，给工资也是劳动人民呀，对吧？你跟人说话也客气的好。
5: 三妹，按照马克思理论啊，这资本家就是靠剥削劳动人民剩余价值才致富的。
1: 二姐夫，我可是劳动人民，不是资本家，也没剥削廖姐啊。
5: 逗你了。
6: 我看三姐呀，就有当那资本家的潜质。
1: 你可别给我戴帽子，谁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变？谁又知道哪片云彩下雨？不过是混口饭吃。
7: 我听三姐说你们那生意做挺好的，还开公司了。哎，你们要贷款的话找我。
1: 就是个个体户，做点小本生意，赚点辛苦钱。哎，大姐呢？大姐夫呢？
3: 说建国晚上有事儿，他晚点过来。
6: 阿奶，时代变了，吃螃蟹也是一种艺术。
2: 吃的时候什么样，吃完以后还得是什么样。来，
8: 行啊，老三，这阿奶吃螃蟹还要你教。当年阿奶吃螃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9: 你说的好像你见过似的。
2: 肯定收养，我得去回个电话。
3: 嗯，
1: 妈，你这也得按部电话，多不方便。
10: 通共几个毛人，装电话打给谁呀？
1: 回头我让欧阳给家里装一部。
11: 哎，我来晚了。
2: 姐夫，
11: 二
2: 姐夫，你怎么才来啊？
11: 去忙了。
8: 大姐夫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电信局，登记排号交费，打算给家里安个电话，以后联系起来方便。
1: 大姐夫真巴家，这出装费不便宜呢。
11: 还好，5500。
3: 这么贵啊？
11: 还行吧，有电话家里方便。
3: 你们啊，真是乱花钱。装电话的时候要付钱，以后打电话还得付钱。
11: 是那省得每次往外跑了。
1: 没事儿，有我呢。我去打电话了啊。
3: 好嘞，好
5: 嘞。哎，来，姐夫。好。
2: 谢谢姐夫。
3: 老四啊，妈当然是希望你好，赶紧找到一个可心的人啊，知冷知热，长长久久跟你过日子。你心里怎么想的？什么盘算？什么具体的标准？你跟我们说，我们都给你留意着。
8: 不用。
3: 那你就这么拖着呀？还不让人给你介绍？
12: 你不能这么拿死缠，老四啊。
8: 我说了，当初我要留蚌埠，是你们非让我回来的。说不定当时在农场就找着了。
12: 你真是的，你以为自己留在蚌埠就能找到？
8: 老四不成问题，慢慢找肯定能找得到。但这事儿吧，也得看缘分。
12: 看缘分也得。
8: 行了行了，你们呀就别操心我了。我这花怕是一时半会。

0: 我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 哎，你别这么阴阳怪气啊。
0: 是，这方面我最差，姐妹几个里面都比我厉害，现在就连那比我小的老五都能越到我前头去。
2: 说你呢，你拉扯老五干嘛？
0: 我知道我这人没人喜欢，但是我再难也不能被自家姐妹驳了面子，不是？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现在越到我前头去算怎么回事？
1: 老四，先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到底是接受不了老五谈恋爱啊，还是接受不了他结婚？
0: 不能结婚。这老五处对象了，你们不会还不知道吧？
1: 跟谁啊？
0: 仇家呀，汤志明。
2: 他，你知道吗？
1: 你亲眼看见了？
3: 嗯。他们两个人勾勾搭搭了好几年了，你们不会一点都没发现吧？
0: 老五这人迟早把持不住，回头要闹成三姐那样，那咱家就热闹了。
1: 不许胡说八道啊！听见没？
2: 汤振民是不是真的？
4: 老四说的是吧？这人不地道，我找他去。
1: 跟你四姐没关系，你是你。你四姐支持你谈恋爱，我们都支持。
4: 真的？还算没糊涂头。
1: 但是，
4: 就知道还有个但是，
1: 跟汤家老三不行。
4: 为什么呀？四姐说的还是你们的意见？
2: 我的意见，你奶的意见，你死去的爸的意见，我们全家人的意见，够不够？哎，说你傻，你还不服啊？你跟汤家，汤家跟咱们家是世仇，你跟姓汤的好了有什么好啊？有希望吗？
4: 那汤婆子葬礼你不照样去了？
2: 那两码事啊。
4: 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世仇呢？
1: 老五，家里是为你好，怕你嫁过去受委屈。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4: 那不刚好，我嫁过去霍霍他们，给咱家报仇。
5: 刘小玲，
6: 哎呦，大姐妈，
4: 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2: 不行，你就是傻。
4: 而且我都多大了，我能自己做决定？我好坏我分不清吗？ 不行，我就学三姐，先上车后补票，带球进门。
2: 你是？
4: 哎妈妈，哎妈，哎妈妈妈妈，哎呀，你坐那儿。你要是敢，这家就敢不认你。你听见没有？哎
6: 呦，我就随口说说，我怎么可能真做那种事儿嘛？我可不想像三姐那样，一件嫁妆都没有，拎个被子就过去了。我觉得要嫁就得明媒正娶。
4: 大姐，你放心，你当年没实现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2: 刘小玲，你真的250一个，你傻得透透的。
4: 哎，
2: 你知不知道人家汤家好几个人都死了？
6: 谁家不死人呀？生老病死，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我们家，
7: 你爸那是意外事故，人家得的是绝症，
6: 那不刚好？嫁过去没有公婆，进门就当家，自由自在。
2: 呸！你
1: 老五啊，妈的意思是说，他们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下一代考虑考虑，风险太大了。咱们这是关起门来说啊，都不会害你的，说的都是大实话。你再说了，那个汤振民，整天不务正业，上班吊儿郎当，就知道到处去跳舞，那是能过日子的人吗？
4: 跳舞是艺术，你们不懂，能当饭吃啊？
2: 不管艺术不艺术。不行，就是不行。个250，
6: 那250也是你生的，

0: 哎呦呦，怎么了？
1: 看，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
2: 你赶紧给你大姐打个电话。家里出了个叛逆了。
0: 写的什么呀？
3: 我搬单位宿舍住去了，都别找我，我想静静。
2: 感叹号，刘晓玲吉日。都走吧，一个都不留。哎呀，
4: 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看不开的呀？儿女大了呀，不由人，让他去吧。只要在外面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又没说从此不回家了。
1: 怎么就跟这大老汤家的扯不清了？
4: 哎呦呦，那两口子人都不在了，别说这个了。其实我看呐，汤老三比汤老二啊憨厚得多，真的人不错的。
3: 老四干嘛呢？
4: 你去看看吧。
3: 老四啊，老四，咦，你干嘛呢，老四？哎呀，哎呀，你干嘛呢？
2: 你在干嘛呢？
5: 我摘个风铃。
2: 那我问你，这箱子怎么回事？
5: 我打算搬出去。
2: 啊？搬哪儿去啊？
5: 租了个房子。
2: 哎呦，这房子还不够大呀，现在每人一间屋了都。
5: 这不是空间问题。
2: 那是什么问题？
5: 我在这家待不下去了吗？我觉得我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我跟谁都不一样。我在这家都快窒息了，你就不能让我出去透个气吗？
2: 这个家可怎么你了？
4: 啊？哎呦呦！
2: 怎么你了？怎么你了？
4: 行了行了，拔有用吗？不是不让你们住出去，不是怕你们在外面不安全吗？
2: 哎呀，行了行了，我都不想劝你们了。告诉你啊，出去以后，地址住哪儿，告诉你大姐，碰到任何困难就赶紧回来。
4: 什么呀妈，
2: 我都不想理你了。
4: 走走走，
2: 我们走我们走，不理他。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的，想开点。老六不回来吃饭了？
6: 嗯，他师父说请客。
4: 那就剩我们俩了。
6: 就剩我们俩了，这么大屋子就剩我们俩了。
4: 那有什么呀，人嘛，就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是光赶一个。说不定啊，
7: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10: 穆拉婚礼啥？
11: Namaste，
12: 三九六子。
13: 加油，三百里路。
14: 买好吧。
10: 我呢
15: ？Apa kabar？
8: Habari。
11: Assalamu alaikum。
10: Ayubuan。
14: Bonjour。
16: 你好吗？

0: 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2: 就是有点忙。
3: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2: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3: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2: 是，我就是这意思。
3: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4: 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0: 你想吃什么呀？啊，上点面条子吧。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嗯，这手艺啊，不该丢的。 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0: 这是两处小气，谁看得上啊？哎，
1: 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

0: 以小见大的，
1: 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
0: 哪里小了？
1: 传千到万，
2: 还传千到万，传哪里去啊？
1: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2: 卖八宝酱菜。
3: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哎，秋风啊，
4: 魏明的意思是，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5: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4: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5: 他呀，搬出去了。
4: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
5: 啊？啊？搬哪儿去了？
4: 姚家湾。
5: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4: 怎么办啊？快，
6: 慢点啊，别烫着了。
7: 放哪儿？
6: 盆里。
7: 然后呢？
6: 躺下。
7: 躺下干嘛？
6: 装死。
7: 装死装给谁看啊？
6: 我大姐。
7: 你大姐要来啊？
6: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7: 那我走。
6: 来，回来。
7: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6: 就让她误会。唐志明，想不想跟我结婚？
7: 我想啊。
6: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7: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6: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7: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6: 唐志明
7: 啊，
6: 不是你别答应吗？
7: 啊，这就开始啊。

0: 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挺像。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2: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3: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唐振民，
1: 振民，
2: 唐振民，
4: 唐一醒啊！
2: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5: 学罗密欧出了院。
6: 大姐，嫂子，这辈子刘小玲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3: 行，你俩去死吧！
1: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6: 我觉得这回成了，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6: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来。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3: 不客气。
4: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啊。大姐，
5: 喂，啊，撞了，啊，挂了挂了啊。
4: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5: 挂了挂了。
4: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俩谁跟谁呀、啊？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5: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4: 啊？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5: 贵着呢。
4: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啊，电话号码是，716991。
5: 行了行了。
4: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
1: 你怎么不锁门呢？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0: 谁呀？
1: 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喝酒吗？我那儿没酒，后面有杯子。
1: 这手艺不错啊！
2: 平时是经常做菜，我看你不怎么开火吧？
1: 一个人嫌麻烦，你主要是要减肥。
2: 你也不胖啊，再说减肥不能靠不吃东西，得靠运动。

0: 也不能再多吃了呀，那也得克制。都看什么年龄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谢谢你的菜。
1: 感谢新邻居。
2: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
0: 二姐，
3: 哎，
0: 这我二姐。
1: 啊，你好。啊，
2: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啊。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
1: 我来。
2: 好，谢谢啊。老四，
4: 哎，
2: 介绍一下。
4: 哦，我二姐，她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2: 哦，方涛。
0: 啊，嗯，方涛，
2: 你多大了？
1: 我60年属鼠的。
0: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2: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1: 啊。
2: 好。好邻居，
5: 是啊，喝好啊！
6: 啊，咱们对此，
5: 谢谢，
2: 多吃点啊，周周，
7: 来吧，
8: 来吧，
9: 新婚快乐，
5: 不得来一段啊，来一段吧，
10: 来一

0: 你干嘛进我呀？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
0: 长嫂如母，
1: 老三能找到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但是吧，太莽撞了，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她。你放心吧，干了啊，你随意随意。
1: 别喝了啊。嗯。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是不是何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整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1: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她不行，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0: 不知道啊，他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1: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胆子大，又幽默，多有意思。
0: 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1: 嗯。
0: 非何佳琪不可。
1: 嗯。
0: 妈不信。
2: 妈。妈。
0: 嗯。
2: 妈。
0: 你骂什么妈？
1: 你爸骂我。
0: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
3: 大家好，
4: 谢谢啊，
0: 慢走啊，
3: 走了啊，
1: 谢谢啊。

0: 佳琪啊，差不多走吧，这还没到点儿呢。没事，差几分钟没事，有我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走吧。哎，
1: 谢谢老婆。怎么了？
0: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1: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0: 嗯，
1: 怎么了？
0: 男邻居。
1: 男邻。然后呢？
0: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1: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0: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1: 老四让打听的。
0: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1: 保证问这事吗？
0: 看吧。
1: 再看一小段。

0: 王林。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0: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0: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0: 哎，跟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0: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
1: 嗯，
0: 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2: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3: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2: 离婚怕什么呀？
3: 嗯，
2: 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3: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2: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3: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2: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2: 嗯。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观闷出也不行，干涉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七天，我包四天菜钱，你包三天。炒菜嘛，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她。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了。
2: 哎，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哎，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1: 不是瞧我们买菜便宜吗？哎，
0: 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1: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哦，回头见啊！哎哎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3: 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1: 谢，
3: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1: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了？
3: 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1: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1: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1: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1: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1: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吗？
4: 真行，
1: 真会。来，撑点撑点，
3: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来，给他们吃点
2: 料啊，
3: 撑点儿，
1: 快快，
2: 必须得支持的。
1: 来来来，
2: 多少钱？第一份，不要钱。
1: 那不行，
3: 怎么
1: 不
3: 能不要钱呢？
2: 必须得要钱，
1: 下次
2: 下次
1: 必须得给。
5: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点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
6: 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
5: 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
7: 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7: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个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7: 你什么意见啊？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8: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2: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9: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0: 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滑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4: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1: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4: 这一块为什么要

0: 叫白沙大院呢？
1: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等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0: 好，您来带着我们。
1: 好，
0: 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2: 哇塞，很漂亮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2: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0: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2: 对，
0: 房间呢，卧室呢，
1: 这边，
2: 瞧一瞧，瞧一瞧，
0: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2: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很漂亮。
1: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2: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1: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7: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收官赛段的最后一站比赛，在苏格兰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进行的耐科锦标赛。那么这场比赛的阵容当中也是包含了两位中国球员，周艳涵跟李浩彤。李浩彤呢，因为之前的几场比赛都是打得美巡，因此也是久违了在欧巡的赛场上看到他，而周艳涵刚刚在上一周的比赛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在决赛轮是从领先组出发，最终收获了一个并列第二的好成绩。刚刚看到的是赛事的卫冕冠军，来自苏格兰本土的弗兰特·弗雷斯特，他也是本周十五名参赛的苏格兰本土球员之一。目前第一轮的领先榜上排在领先位置的总共是两位球员，来自德国的冯·德林斯豪森以及来自英格兰的马修·索斯盖特。那么这场比赛值得关注的球员还包括了帕特里克·瑞德，目前是领跑了迪拜竞赛榜，排在榜首的位置，本赛季已经是收获了两冠，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本项赛事。好，我们先来看李浩彤在三号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啊，可惜。那么目前排在迪拜竞赛积分榜第三位的欧亨尼奥·查坎拉，本赛季同样是取得了两场胜利，而且最近的十场比赛状态都非常的不错。现在看到的是凯西·贾维斯，来自南非的球员，目前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处在第四的位置。来看这边南美球手霍里克·龚果领了一杆，还有144码到旗杆。那像本土的球员当中，除了兰特·弗雷斯特以外呢，尤恩·福克森、康纳·塞姆也是本周比赛的夺冠热门之一。这边二号洞，康纳·塞姆龚果领了一杆，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那另外像特别值得关注的球员还包括了约翰·达利二世，他是大满贯赛冠军啊，约翰·达利的儿子，那这场比赛也是他的一个职业首秀。另外还有西蒙·扎赫，他是通过了一个模拟器的赛事获得了本项赛事的参赛资格。此外还包括像业余球员埃略特·贝克，

这球是直接打到了长草当中。那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帕特里克·瑞德啊，也是被视为是最大的一个夺冠热门。上个月的苏格兰公开赛取得一个并列第13的好成绩，对于林克斯球场对他来讲呢，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而查卡拉呢，虽然说是相对缺乏林克斯的经验，但是这个赛季他的平均杆数啊只有69.76杆，而且在去年的赛事他也是一直全部打完了4轮，可以说有一定的实战的积累。而像来自丹麦的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也是最近的比赛连续2场都进入到了前10名。那他作为2024年的苏格兰的业余锦标赛的冠军，也是非常擅长林克斯球场，也是有望延续丹麦选手近期的一个夺冠的势头。本赛季已经是有2位来自丹麦的球员夺得过比赛的冠军。那么赛姆来到了204码的三杆洞，3号洞。整个比赛的球场特朗普国际林克斯球场全长是超过了7400码，也是一个锦标赛季的冠军林克斯球场，标准杆72杆。诺里斯这边也是在3号洞，应该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击球效果啊，果然是掉到了右边的沙坑当中。球场的位置是在苏格兰东北部的阿伯丁郡的门尼庄园，也是在阿伯丁郡的核心城市阿伯丁市以北大概10英里的一个位置。比赛的这个球场开业时间是在2012年的7月，由英国皇家古老高尔夫球协会的御用球场设计师马丁·霍特里博士设计。这位设计师曾经参与过6座英国公开赛的球场的这个整建。这边大力二世，稍微的短了一点啊，双层果岭没有打上后面这层。那球场呢，也是完全建在了一个苏格兰啊非常常见的大沙丘之上。前9洞向南，后9洞向北，各沿着海岸线绕行后会回到会所。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了古典林克斯的风格，18个球洞各自独立，互不干扰。整个球场是坐拥苏格兰最壮观的沙丘地形，而且呢，比很多著名的林克斯球场的这个沙丘更为的宏大。而沙丘之上呢，也是覆盖着非常深厚的马兰草，所有的沙坑至少齐膝深呢、周围围绕着草皮堆叠的壁面。这个左曲之后偏离了球道。包括球场的果岭啊，刚才也是看到啊，采用了一个无限边缘果岭的设计。果岭的表面一直向地平线方向延伸消失啊，而且果岭面积非常的大，平均达到了整个球场的果岭面积达到了一个3000平方米啊，是一般球场的5到6倍。而且整体的球道非常的起伏不定，经常出现在下坡站位打上坡目标的这么一个情况。虽然说球道是比较宽啊，但是惩罚性还是很强，长草很浓密，而且因为也是苏格兰的地理位置啊，这也是林克斯球场的一个当地林克斯球场的一个常态，球场常年是伴有大风，也非常考验球员对风向的判断和短杆的一个细腻程度。3号洞这边康纳塞姆，这边是下坡，球速很快啊。哦，好球，球速还是稍微快了一点，砸了一下洞杯的边缘。丹尼尔·布朗4号洞有推老鹰的机会。这个球场要想取得好成绩啊，完全取决于短杆的精准度。曼塞尔·帕三的6号洞也是达到了204码的一个比较长的三杆洞。耐克锦标赛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赛事啊，它是在去年才刚刚创办的。

0: 稍微短了一点。再次回到四号洞的国岭看安迪苏利文，这应该是推短了。再次回到三号洞看南非球员霍里克，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可惜吞下 bogey 来到正二。丹尼尔布朗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顺利的推进。四洞下来抓到两只小鸟，也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来看八号洞，目前领先的冯德林斯豪森现在是单独领先，但是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打了。看打力二世四号洞推 birdie， 其实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但这一洞真是欠缺了一点点的运气。好，回到二号洞这边看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球员，好球，漂亮的长推杆进洞，这样的话成绩来到负二，连续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再来看李浩彤在四号洞攻国岭的一杆，将近300码，看看会不会两杆能够打上去啊。还不错啊，他球落了这个位置相对还是比较的平整。接下来看短杆如何把握，今天是差了一个靠右的后旗位。四号洞球到左侧，贾维斯偏到右边。李浩彤今天其实状态开启的还是不错啊，在一号洞就抓到了一个小鸟，取得了开门红，但是紧接着的第二洞出现了失误，吞下了 bogey。 那中国球员周艳涵今天是较早时候出发，他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首轮的比赛，但是成绩并不理想，一个正五杆的首轮成绩，今天总共只是在第18洞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有6个 bogey 入账。而且今天比赛较早出发的选手啊，确实是这个天气的影响还是很大。今天上午是现场刮起大风又下着雨，直到下午的时候这个雨势消退，晴空显现，下午出发的选手便能够享受到一个更好的天气条件。因此下午场出发的这个选手啊，成绩普遍要更好一点。曼纳索罗今天是4鸟一 bogey 一个 double。 好，来看李浩彤第三打，这杆啊球往回拉了之后正好在一个下坡位，来看贾维斯，同样是第三杆，这杆直接打穿了。
1: Like a fly.
0: 好，来到帕斯的七号洞，看理查德·曼塞尔，这是一个很短的4杆洞，不到300码。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求道的惩罚性，一旦打偏之后陷进长草会非常的麻烦。好的，来看查卡拉，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排在第三位的西班牙选手，老鹰推推得不错，哦，好球好球，哇，方向非常的棒啊，就欠缺了一点力量，差一点点便射下老鹰，但是一只死鸟已经是必进的了啊。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理查德曼塞尔在这一洞推进老鹰啊，他的这个小球在果岭上的位置跟查克拉很接近，两人的小球划出了相似的弧线，只不过曼塞尔的球在越过了两条山脊线之后非常精准地灌进了洞杯当中，擒下一头非常棒的老鹰。好，来看李浩彤这次推 birdie， 力量还不错，稍微偏了一点。三号董斯特尼的沙坑球，好球，漂亮。李浩彤四号洞保帕，嗯，没问题，目前还是一鸟一 bogey 一文帕的成绩。好，看贾维斯这边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成绩来到负一，目前的领先榜上奥亨尼奥查卡拉取代了之前的冯德林曹森以及马修索斯盖特，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目前是负三的成绩。

好，欢迎回到今年的耐克锦标赛，比赛是在苏格兰的阿伯丁郡的阿伯丁市旁边的门尼庄园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进行。那阿伯丁呢，是在整个苏格兰的东北部啊，阿伯丁市也是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北海最主要的一个海港城市。整个城市呢，因为处在一个花岗岩之上啊，也是以标志性的花岗岩建筑而闻名。这里的建筑，这些城堡啊，石壁在阳光下会闪烁的一些银灰色的光泽，也是拥有着苏格兰银城的美称。那阿伯丁当地古老的阿伯丁大学是建于1495年，非常的历史悠久，而圣马查尔大教堂独特的扇形拱顶也是中世纪建筑艺术的一个杰作。同时作为欧洲的石油之都，阿伯丁的海事博物馆也在这里讲述着北海包括英国石油工业的一个崛起，而且阿伯丁的绵延的金丝海岸线也是连接着辽阔的北海，也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自然的魅力。那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阿伯丁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圣地。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呀，包括阿伯丁郡，但是这个郡已经是有着55个高尔夫球场，其中皇家阿伯丁高尔夫俱乐部建于1780年，是世界上第6古老的高尔夫球场。那从市区也很方便啊，10分钟的车程便可以抵达。那另外处在

在市中心的一个国王林克斯高尔夫球场，也是一座非常经典的十八洞虚正球场，面向所有水平的球友开放。此外呢，从阿伯丁去到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也比较的方便，车程大概在一个半到两个半之间。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看约翰达利的儿子约翰达利二世在五号洞推 birdie。稍微偏了一点。好，这边看肖恩诺里斯，还有273码。今天下午明显的风要比上午小了很多啊。康纳塞姆第三杆，好，达利二世一个保帕推，没问题。普雷米尔在三号洞的旧帕，目前是正二的成绩。霍里克四号洞的第三杆，这也是偏到了右后方。七号洞这边曼塞尔开球偏左之后掉到一处高地的长草，这个明显受到了灌木的阻挡啊。这种无限边缘的果岭啊，球一旦停不住啊，便会滚动到果岭之外。圣安诺里斯四号洞这边先来尝试一下老鹰推，这个线完全走的不太对啊，之前已经参考过很多球员的这个线路啊，都只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右线，他这球彻底的偏到左边去了。好，来看查卡拉五号洞这边也是接受了惩罚，已经是第四杆了，还有142码到旗杆。好，回到四号洞果岭看康纳塞姆，还不错。贾维斯还剩121码。好球。李浩同五号洞开球也是偏右了一点，好在没有掉进长草当中。117码到旗杆，偏了一点。马特·曼纳塞罗八号洞就怕，没问题，顺利的保住帕，目前还是负一的成绩，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今天四鸟一 bogey 一个 double。 丹尼尔布朗来到帕三的六号洞204码。好的，非常接近旗杆，精彩的一击，基本上就制造了一只死鸟。约翰达利二世这边也很不错。这个身形跟他父亲啊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查卡拉推 bogey， bogey 也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一下丢了两杆。

0: 如果滑下去的话，让雅各布斯克鲍里森和理查德曼塞尔来到了并列领先位，都是负二的成绩。差一点。加维斯这边推的直线，好球。
1: Good putt。
0: 五个洞过后，两鸟一 bogey。一号洞、五号洞再次要面对旧帕。接近洞杯的时候掉线了，又吞下了一个 bogey，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成绩已经来到正一了。好，约翰达利二世。好球，
2: 对，
0: 推进 birdie， 来到负一。丹尼尔·布朗六号洞，一个必进的死鸟，今天抓到的第三只小鸟，六洞下来三鸟一 bogey。贾维斯来到帕三的六号洞，好，这边看李浩彤，风是从左往右刮啊，他是想着往左边去打，但是没想到左了太多了。再来看查卡拉，同样也是有点偏左。康纳塞姆五号洞攻果岭的一杆，127码。再回到四号洞看理查德斯特尼推 birdie， 推进非常果断啊，球速也是很快，成绩来到负二。现在四位球员都是负二的成绩，处在并列领先，领先榜榜首位置又增添了理查德斯特尼以及丹尼尔布朗。好，日本名将中岛启泰在三号洞推鸟成功，成绩来到负一。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李浩彤这边第三杆了，看起来刚才的第二打直接从果岭左侧又切到右侧，又是切过了，这样的话又要吞下一个 bogey。康纳塞姆就怕，好，七号洞这边丹尼尔布朗，左线抓多了。五号洞理查德斯特尼长推，看着很像，好球，又一只 birdie。 哇，五个洞下来抓到了四只小鸟，负三，目前是冲到单独领先了。这边九号洞理查德曼塞尔的第三打，再来看理查德斯特尼来到帕三的六号洞，169码的三杆洞。

0: 好，查克拉七号洞。贾维斯这边，嗯，小球杀停的非常及时，停在旗杆的前方。接下来的小鸟推啊，应该是有大概率能够推进。这边李浩彤还是有点短啊。好，九号洞刚才曼塞尔这一杆打短了，偏到左侧，陷到沙坑里。好在沙坑球救的还不错，但是这洞依然会推下 bogey。五号洞普雷米尔推进顶平，回到伊文帕。这个球应该也是球速很快啊，在洞北里转了一圈。六号洞斯特尼，嗯，这次力量没推够。好，曼塞尔这边 bogey 下滑到了负一，71杆结束比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环境下，应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来看七号洞李浩彤，嗯，这样的话要吞下今天的第四个 bogey。 查卡拉嗯，这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之后啊，磕了一下洞壁的边缘，没有能够推进。也在七号洞吞下 bogey。好，还是七号洞，看贾维斯。这个距离也是推得靠右了一点，可惜了，一只很有把握的小鸟让它给推丢了。好的，再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南非球员理查德斯特尼是单独领先，索斯盖特、雅各斯科鲍利森、丹尼尔布朗、中岛喜泰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耐克锦标赛的现场。比赛的举办地是在阿伯丁以北的门尼庄园，那环绕阿伯丁市的阿伯丁郡呢，也是一片充满着史诗感跟自然奇观的非常广袤的一片土地。这里的海岸线分布着风景如画的渔村跟令人惊叹的城堡的遗址，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邓莫塔尔城堡。这个宏伟的中世纪城堡也是应该说已经是一片废墟了，雄居在悬崖之上，三面被北海环绕。那整个阿伯丁郡呢，也是以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而闻名。那像本周赛事的举办地特朗普国际高尔夫林克斯球场便是其中之一。那这个球场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又开业了一个18洞的新球场，等于说现在是一个36洞球场共同

的，应该说是苏格兰首屈一指的现代林克斯高尔夫目的地。整个两个十八洞球场也是横跨了湿地、海岸沙丘跟石南荒原，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也是被认为是现代球场设计的一个杰作。而在阿伯丁郡更北的地区呢，克鲁登湾冠军球场也曾经是被林克斯杂志评为世界第61位的最佳球场。那无论你是要追寻一个历史的足迹，还是挑战顶级的林克斯风格的球场呢，阿伯丁郡都能够提供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体验。而且这个球场啊，因为属于是特朗普家族啊，因此整个球场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的豪华，拥有着22英亩的双向练习场，3500平方米的一个推杆果岭跟短杆练习区，而且球场是标配了豪华的会所，也是配备有5星级的酒店跟豪华的滨海住宅，当中还有好几个知名的餐厅以及威士忌酒吧。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六号洞，西班牙球员卡皮洛目前是正一的成绩。稍微偏左了一点。好，再次来看七号洞这边，康纳塞姆。Birdy 有了，成绩来到-1，今天抓到的第二只小鸟。七洞下来是两鸟一 bogey。再来看约翰达利二世，还剩197码到旗杆。帕四的八号洞。从他的这个样貌上能够想象出啊，当他年老的时候跟他父亲现在的这个样子应该说是一模一样啊。不光是长相、身形，甚至连这个驼背有点往前圆肩的这个姿态啊，都是一模一样。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这一赛季的收尾赛段便告一段落。这个赛段的冠军，整个赛段的冠军还可以单独拿到$200,000的奖金。而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啊，整个赛季便进入到了后九洞传奇的征程当中。这边丹尼尔·布朗也是第四杆了。加维斯八号洞的第二杆。

嗯，差一点点。斯特尼现在还是负三，单独领先。李浩彤在八号洞。这杆推短了，又会吞下 bogey。甚至于在这个距离啊，吞下 double 也并非不可能啊。今天两位中国球员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的理想，查哈拉的保发推也没推进，瑞士球员吉尔巴赫来到帕三的六号洞，目前他也是负二的成绩，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这个小组倒包括了索斯盖特、雅各布斯·鲍里森、中岛启泰。雅各布斯科鲍里森在去年的比赛也是成绩不错，当时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去年的冠军是弗雷斯特，当时夺冠杆数啊也仅仅是负八而已，但是已经是领先了亚军的英格兰球员乔迪恩有四杆之多。并列第三，去年是负三的成绩，除了雅各布斯科鲍里森以外，还有克里斯托弗瑞坦、约翰帕里三人。

都是285杆的成绩。另外，去年的比赛，当时的冠军弗瑞斯特啊，因为在第二轮打出了破球场纪录的负6杆的单轮成绩，还额外获得了一个$10,000的奖金，最终的冠军支票是达到了$4,675,000，赛事的总奖金是$3,000,000。这边九号洞打第二式的球也是偏到了左边。康纳山姆，六号洞这边吉尔巴赫，旁边的灌木丛啊是奇人高。推得不错，好球。李浩彤来到了九号洞，成绩已经跌到正4了，刚才八号洞应该吞下了一个 double。九号洞，丹尼尔·布朗走一个很大的左线，这个线是抓太多了。中岛喜太七号洞的第二杆，好球，打到旗杆右后啊，回拉到旗杆右前一点的位置。约翰达利二世过林外直接推，差一点。好，康纳塞姆八号洞的第三杆。贾维斯九号洞第二打，还剩163码。九号洞这边查卡拉的第二杆，162码到旗杆。康纳塞姆就怕没问题，依旧还是负1的成绩。好，再来看李浩彤，一点点的右线没有转过来啊。贾维斯偏右了，

0: 查卡拉这推好球，力道刚刚好啊！小球在力量即将消失殆尽的时候，终于是进洞，牵就了这个积分卡很花哨啊！四秒一 bogey 一个 double， 目前是负一的成绩。十号洞这边约翰达利二世，573码的五杆洞第二杆。
1: Okay.
0: 好，丹尼尔布朗也是十号洞的第二打。

0: 有可能要吞下 bogey。 方向还不错，但是力道小了。将斯特尼钓竿之后，吉尔巴赫变成了单独领先。好，康纳塞姆第三杆，果林左侧直接推短了一点。约翰达利二世，这也是林克斯球场一个非常典型的惩罚的现象啊！你要是没推上，便会回滚到原地，相当于做了一次无用功。第五杆了。其实力道还是没推够啊。好，这边肖恩诺里斯九号洞。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上，瑞士球员吉尔巴赫现在是负三的成绩，在七洞过后处在单独领先，处在负二的位置哈，是一大票的球员。负三的这个杆数已经是去年的季军的这个成绩了。好的，来看一下这一轮的精彩五佳球，排在第五位的先是查克拉在四号洞，一次精彩的老鹰推，只可惜稍微差了一点点啊，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越过了两道山脊线，停在洞碑前，接下来是一个死鸟。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在二号洞，理查德斯特尼一次长推杆进洞，他也曾一度占据领先榜单独领先的位置。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次沙坑球来自于理查德斯特尼，又是一次精彩的救球。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丹尼尔布朗在帕三的六号洞，这杆是从高往低处打，停在了旗杆附近，给自己留下了死鸟的机会。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理查德曼塞尔也是在四号洞，一次翻过两道山脊线的长距离老鹰推直接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耐科锦标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4: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5: 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个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3: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5: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

0: 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熏陶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熏陶水库的水质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熏陶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油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熏陶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3: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3: 非常清澈，来吧，你
4: 先
3: 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5: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会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5: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6: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7: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8: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9: The size and scale is insane.
10: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11: So delicious.
12: It is good.
13: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他仍然保持着玩乐的天性，这一点并没有消失。我想，我也受到了感染。

让我来讲个故事。关于一个人，我的丈夫比利。以前他曾一度迷失自我，直到一位小可爱找到了他。

随着茉莉需要的时间和照顾越来越少，比利终于可以继续装修我们的房子了。工期延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记得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带着灿烂的笑容走进来，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建好了，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差点就建议他去那房子里住，

0: 这是一座苏格兰小屋，有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就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一样。我今天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
1: 你装了无线网？
0: 装了无线网，对。
1: 茉莉家里有无线网了？
0: 对，没错。
1: 咱们自己家里都没有无线网。
0: 当然，茉莉不知道自己有无线网，这是给摄像头用的。不过理论上它是有网了。全屋覆盖，对。亲爱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再给你买一个。
1: 但你已经这么说很久了。
0: 我知道，可是
1: 结果我发现你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就像你说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有无线网。

0: 我会给你买一个新的路由器作为生日礼物。
1: 想都别想。
0: 圣诞节？我给茉莉的小房子装了个摄像头，还有一个特别的软件，能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在家。

尽管茉莉的新房子很好玩，而且我们很喜欢看她在那里生活，但我想这也标志着比利意识到，她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

比利总是说他需要让茉莉在没有他的帮助下度过冬天。随着夏日流逝，秋天的漫漫长夜逐渐到来，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承诺。我们开始看到另一只水獭在黄昏时分来到家附近。有一天晚上，我们意识到那是谁，是伯佐，他在找茉莉。

我应该为他高兴。我知道，但我却感到有点保护欲。那是我的小女儿，看着她和她一起走真的很难。

我很快就不能再喂他了，我不想这样，但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早晨。那是一个如此脆弱的时刻，我想比利知道这一点。就像他在记住某些东西，他知道不可能永远这样。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茉莉又来了几次。然后他就不再来了。

那年舍德兰的冬天很快就来了，生活再次被风、寒冷和愤怒的北大西

今天早上我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只死水獭，我以为是茉莉，但当我走近时，我意识到那是一只小幼崽，也许它在暴风雨中迷路了，也许和妈妈分开了。

我本打算把它留给海鸥，但我做不到。那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一个小生命。不仅仅是另一只动物，那是一个生命，就像茉莉一样，就像我一样。

比利后悔自己决定不再为茉莉，他假装不在意，但我知道他确实很在意。他又开始把鱼留给茉莉了，希望他能回家。但这些鱼只为了海鸥，

一个月变成了两个月。没有茉莉的任何踪影，

底，我带着比利去镇上看了圣火节游行。镇上的人们建造了一

艘维京长船绕着镇子游行，然后在游乐场把它烧掉。是传统，或许只是为了分散人们对舍德兰残酷冬天的注意力。我希望这能让比利振作一点，但他的心思在别处。

我从来没有孩子。我不认为有孩子的人能意识到，人总是会为那些从未拥有的东西而感到悲伤。你与这种悲伤共存，试着去面对它，但失落感总是会更深一些。

我总觉得这很疯狂。花那么长时间建造美丽的东西，只为把它烧成灰烬。

苏珊，苏珊。茉莉，茉莉，茉莉宝贝，茉莉，茉莉，你到底去哪儿了，小坏蛋？你回家了。你今晚决定回来。你不知道你让我们有多担心。

很高兴看到比利再次快乐起来。茉莉能点亮他的眼睛。你知道吗？我愿意选择一个爱和关心人的男人，而不是一个对这些毫不在意的男人。

0: 那是乳头吗？
1: 没错。哇哦，他在动来动去，感觉不舒服。看那肚子有多大，她肯定怀孕了，毫无疑问。看，她在整理她的窝。

看看他。说实话，他躺着的样子让我觉得他离生孩子不远了。

茉莉怀孕了，我有什么感觉？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要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培养他们，尽你所能帮助他们成年，过上他们能过得最好的生活。茉莉，你要生宝宝了吗？你要生宝宝了吗？我觉得我以某种奇怪又类似的方式对茉莉尽到了父亲的职责。好像如果茉莉带着宝宝回来，我会觉得我完成了我的任务，我达到了目标。

截止到五月，茉莉到访的非常频繁，但我们注意到她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她似乎很疲惫，她不再想在浮桥周围闲逛和捕鱼，只想睡觉。他非常能睡，接着有一天他来拜访我们发现了原因。

0: 哦，看。
1: 看看。
0: 天哪，茉莉小姐。
1: 太可爱了。茉莉当妈妈了，杰德。

0: 很好，它一定有9到10周大了。
1: 他有点烦了。走开。
0: 把你的牙齿收起来，小崽子。

0: 他说我想睡觉。
1: 看看，我累了，你走开。他一定是把孩子留在那里，去捕鱼，然后回来。现在就宝宝自己在家，他看起来很高兴。
0: 很快，茉莉的幼崽就会和他一起去任何地方。这时候，比利需要彻底退出，这样才能让幼崽对人类保持警惕。但比利告诉我，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说再见。所以我给他买了一份礼物。对，脱衣服。你的皮肤都红了。
1: 我觉得你是在逼我这么做。
0: 我是。这种衣服就得这么紧。
1: 我不知道。帮我把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子里。
0: 好了。
1: There we go. 好了。一年多前，茉莉被水冲到这个码头上。她的世界中有一部分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去过。他总是走进我的世界，我从未踏入他的世界。但我知道，我应该……我想和他一起看看。

他仍然保持着玩乐的天性，这一点并没有消失。我想，我也受到了感染。

他不再缠着我要鱼，不再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烦我，不再挖苏珊花园里的花，不再在我的船上留下粪便，也不再护着他的球追赶杰德。他只是做他自己，完全独立于我。

我看到了茉莉背后真实的小生灵。如此优雅，完全融入它的自然环境，完美无缺。

0: 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狼，我的潜水服勒着我的脖子，我的眼镜进水了，海水刺痛了我的眼睛，我需要上厕所，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完全沉浸在这一刻。

而那条将我们与自然隔开的界限。将茉莉的世界与我的世界隔开的界限。如果说茉莉让我认识到什么，那就是没有这样的界限。

0: 茉莉走进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改变了我们。
1: 长得真大。
0: 它让我们再次睁开双眼。
1: 看看。
0: 让我们想起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我找不到他们了。哦，找到了。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当它出乎意料地触动你时。茉莉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0: 我们晚饭吃什么？
1: 黑线血。
0: 我吃腻了黑线血。
1: 好吧，我们有很多鱼要吃，满满一冰箱。

0: 我有一份礼物是给你的。接住，好孩子。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呸。
4: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3: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下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0: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1: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2: 我感到有。

0: 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冰得很严重的鹿鹰。
1: 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2: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3: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4: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5: 收到，队长。
4: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6: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7: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2: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3: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IT 小纵队前往稀树草原。
2: 我们尽快赶来了。
1: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2: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1: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8: 我也没有吃。
9: 我也没有吃。
2: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9: 有毒性？
2: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8: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2: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1: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5: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1: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10: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1: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5: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11: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5: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11: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5: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2: 让我看看。
1: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2: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1: 问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12: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11: 我也没去过。
1: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7: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12: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8: 我也是啊。
9: 哦，还有我。
11: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5: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7: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1: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5: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1: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0: 闻到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1: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的阿玛迪见毒目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见毒目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2: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1: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林，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0: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2: 希瓦呼叫皮医生，
3: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4: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2: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5: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1: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6: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1: 救命！
0: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6: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0: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2: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少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5: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6: 你在这儿吗？
7: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5: 快离开这儿！
1: 刚才真危险。
0: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2: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4: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0: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6: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2: 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8: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7: 哦，对，哦，
9: 我也一样。
4: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5: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4: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9: 我尾巴受伤了，
6: 我觉得头疼。
0: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1: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2: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3: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1: 哦，巴德，你回来了！
3: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2: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3: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1: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2: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1: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2: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4: 漏了水了，
2: 水坝又漏了。
3: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1: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2: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3: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1: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2: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3: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1: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5: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3: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1: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5: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2: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6: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0: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6: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0: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5: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4: 走吧。
7: 好的。谢谢。
8: 哦，谢谢，太好了，
2: 真美味。
3: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1: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3: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2: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3: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2: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3: 接住了。
2: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3: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6: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1: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9: 打开打开。
6: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你们好。
10: 等等，你不是星星？
9: The star？
10: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

0: 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1: 吃掉我们？
2: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1: 星星
2: 在哪儿？漏水了。
0: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2: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0: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2: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0: 还喜欢海藻蛋糕。
2: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3: 二组二组。
0: 哦，我听见声音了。
2: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0: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4: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4: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0: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4: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0: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5: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6: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0: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2: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3: 吃吧吃吧。
4: 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2: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记住你的力量。
4: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0: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4: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0: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4: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0: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7: 阿德，是你吗，儿子？啊，
0: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0: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2: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0: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4: 这个我可以帮忙。
0: 太好了，米吉。
7: 哦，嘿，这是什么？
4: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0: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
7: 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4: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2: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4: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7: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4: 谢谢。
0: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7: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0: 太好了，爸爸。
5: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7: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2: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3: 吃吧吃吧。
8: 谢谢，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4: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5: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也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哦，
4: 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4: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5: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6: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5: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5: 那是什么？
4: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6: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有的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4: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6: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5: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6: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4: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6: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7: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8: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4: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8: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4: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8: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6: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4: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6: 我猜它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8: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它吃掉的？
4: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6: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

0: 就是让他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他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他。咆哮怪兽，而是驼鹿。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1: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1: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吧。
0: 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1: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0: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1: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水面上。
0: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
1: 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0: 哦，那个是我干的，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得回去把它找回来。
1: 呱唧，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0: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1: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2: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哦，
3: 那太没意思了。不如我们吃驼鹿。
1: 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
0: 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虎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
1: 那太好了。
0: 上来了。
2: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
4: 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
5: 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
4: 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
5: 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4: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
5: 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他人在哪儿？
4: 哦，真是奇怪，现在我听得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
5: 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他们跑来这里做什么？
4: 驼鹿可是游泳健将，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
5: 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4: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6: 安全了吗？虎鲸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5: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4: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7: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4: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7: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6: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
7: 这样的话，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1: 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0: 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2: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

0: 极了，
1: 快点回到海里去。
0: 别跑。哦，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2: 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
0: 哦，又一只驼鹿！
3: 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2: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
1: 啊！但我就在这里啊！
0: 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4: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松队的成员。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0: 哦，谢谢。
1: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2: 先等等吧。
0: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1: 那是什么？
5: 你们要搭便车吗？
2: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1: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吗？
0: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2: 相信我，马蒂。
1: 好吧。
0: 别跑。
3: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4: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2: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1: 哦，是安吉拉。
5: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1: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2: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

0: 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上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2: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3: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2: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儿了。
0: 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
2: 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3: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2: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那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

0: 那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1: 妈，你这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你和你奶说了吗？奶尊重你的意见。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你要是不走， 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2: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每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早点出门了？哎呀，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
0: 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主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调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 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3: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得散。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3: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你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5: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5: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6: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都。

0: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过个橘子。
1: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
2: 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3: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
2: 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1: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2: 你在这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2份牛肉汤，
1: 慢点。嗯，让开，让开，让开。怎么了？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我溜出对象了。
2: 哪儿呢？
1: 好看吗？
2: 好看。
1: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1: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啊？
2: 啊，好。
1: 别看，别看，让他看见你了。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3: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咱俩
1: 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她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
3: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1: 胆子怎么那么小啊？我都去过你家了。是啊，
2: 我害怕。
1: 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1: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不是，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
1: 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
3: 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还有你大姐，我最怕。你怕她为什么？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那也未必，只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4: 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人家可不像个人吧？像个电影明星，
2: 跟我比倒差点，还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1: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4: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
1: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不好。
4: 为什么呀？嗯，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1: 那啥意思呀？
4: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1: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4: 不是。
1: 大清
2: 八翘。
5: 老板，来两碗汤。
1: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今儿几个今天走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不得了，结束开花了。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模假小的似的。哼，
1: 做点烧饼。
2: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0: 那差点。
1: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0: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3: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长得有点像高仓健。确实年纪不小。哎呀，
0: 别看了，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3: 走了。
0: 走了。
3: 嗯，
0: 你走吧。
3: 走。
4: 嗯，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5: 老方，你认识啊？你谁呀？回头聊。
1: 谁呀？这熟人，那这得多熟啊！恨不得能要我八万。我前妻，这不是让你觉得？
5: 我不像什么好人呢。为什么呀？历史问题有点复杂。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1: 你知道我离过婚？
5: 听说过。
1: 然后呢？
5: 有什么然后呢？
1: 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5: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1: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我只说实话。
5: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1: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直接盖肠呢。再说这越来越……
6: 小何，你逛街呢？
5: 哎，老方，你也在啊？
1: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哎，就是，哎，
5: 不给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交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5: 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那不就行了？行。
5: 范涛。
1: 啊。
5: 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5: 你还爱他吗？
1: 爱谁啊？
5: 你前妻。
1: 小花。

0: 嘉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0: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0: 说了我没生气。
1: 下回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0: 我说了你没错。
1: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0: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1: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2: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0: 所以呢？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0: 我这是死路。
1: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由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5: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2: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5: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嗯，
6: 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嗯，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2: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4: 就是
2: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5: 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2: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0: 跟妈妈说句知心话。处朋友了没有？
1: 没有。
0: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1: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0: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0: 算了，

0: 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她过，
0: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她的，去她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2: 嗯，知道知道。明天就走啦？
3: 嗯，明天的飞机。
2: 什么时候回？
3: 这个不好说啊。
2: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4: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2: 嗯，祝你一路顺风。
3: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2: 我挺好的。
4: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5: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3: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2: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3: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2: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忙忙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1: 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2: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1: 说人是个老石头，
2: 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1: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3: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0: 单位要用的。
3: 哦。
0: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0: 急吗？挺急的。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2: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0: 我说得清楚啊？
3: 你凭什么？
0: 看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2: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
1: 嗯，
2: 还说是个小队长，
1: 多大年龄？
2: 比家欢大个5-6岁吧。
1: 不行。

0: 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
2: 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赶紧制止。
3: 喂，找谁啊？哦，何建立，何建立，电话。
4: 哎，来了。
5: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6: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7: 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
6: 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多难受。
5: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7: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1: 对，阿奶说的对。
8: 哎，老四回来啦。
1: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8: 哎，
1: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5: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5: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1: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5: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1: 哪个街道？
5: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1: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5: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1: 嗯，
5: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要不我先走？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啊。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0: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1: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就是我找了一对象。 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 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2: 怎么可能？
1: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2: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1: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

0: 许的，但关键是看
1: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当然可靠。我捡了个宝。
2: 你才捡了个宝啊？
1: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0: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1: 哎呀，对对对，好了好了，
0: 你们一起来
1: 带过来啊。
2: 听见没有？

0: 这袜子，哎呀，那谢谢妹妹。
1: 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0: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2: 我是日久生情。哎呦，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3: 妈，我不都知道了，
4: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0: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4: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5: 比老四大6岁，
4: 大4岁吧？
5: 6岁。
0: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4: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5: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2: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3: 大爱，妈这审犯人呢？
0: 妈问，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2: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他。好，
3: 我哪有那么差？
0: 哎，
3: 干嘛呀？急什么？
6: 哎，收摊子。哎，这么急？哎，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0: 胡杨。
6: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这个门。
3: 你们认识啊？哎，
6: 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哎、啊？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3: 你胡说什么呢？
6: 哎，小芳，
4: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
7: 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6: 这人不是我。哎呦！
7: 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事儿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妈，
2: 来，
0: 哎，进来，
2: 去看住你四。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我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哥，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2: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
3: 这好半路弄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3: 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哇！破了！文明观演，请勿打破氛围。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观最实在。
8: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3顿，不能耽误啊。
9: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 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8: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哎，进来。
1: 就是，我吃的没？他们走的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正，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婉，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你看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都怪你，
1: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以后就一家人了啊！谢谢大姐，大姐夫呢？大家班，欢迎啊！哎呀，宝芳，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2: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1: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来，四姐夫，我敬你。
1: 来，一起。
4: 来，妹夫。
5: 哎呀，就差二姐了。
2: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6: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5: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7: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8: 方涛。大过节的，敬一个呀！
4: 哦，奶奶，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1: 嚯，还有诗！
4: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1: 诗用的好，
6: 有点人，
1: 来，欢迎，
6: 太有才华了，
1: 可以啊，你这个一看就是书没少读，
9: 别人的啊，
10: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4: 放心吧，妈，
11: 那是他拜托我，
2: 互相照顾，
5: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11: 姐，
5: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4: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哎，
3: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3: 那我陪一个，
1: 来，哎，一起。
6: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11: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10: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别让我买完了。
5: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3: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5: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3: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5: 那萨汤呢？
3: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炫子，我全买了。
5: 拿来吧。
3: 快吃着吃，吃着吃。
5: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忍孩子能等吗？
3: 是。
5: 什么味儿啊？
3: 啊？我蹭上油了。
5: 不是，香水味儿。
3: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5: 你到底干嘛去了？
3: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5: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3: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5: 你说实话。
3: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5: 我找妈去。
3: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12: 吃饭。

0: 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1: 这不有吃的吗？
2: 小梁，
0: 你别跟着我，
1: 你注意点肚子。
0: 你起开，
1: 不是。
0: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3: 怎么了？
0: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1: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0: 行了，
1: 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3: 好，好，
0: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2: 廖凉，
4: 廖凉。
0: 行了，行了，明阳，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1: 不是，
0: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1: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3: 啊，把门给我带上。
1: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今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我说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2: 老三，赶紧给小莲赔个不是。
3: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4: 老五啊，振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0: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2: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振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振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振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振明，我帮你好好把她盯住了。
0: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每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4: 是啊是啊。哎
2: 呀，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玲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0: 查出来了？
2: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0: 老二，你两口子呢？
2: 一直没生。
3: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1: 你说的？
3: 我说的。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试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戴反了？哎，是不是？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1: 来来来，来了，
2: 奶奶，妈，
0: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
4: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胡什么事儿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儿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4: 去，难不容易，说生就生。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4: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有实力之争。
6: 哎，王艳，你先冷静。

0: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1: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0: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到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2: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0: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2: 好听就行。
0: 哎，姐，你把那曲谱书给我拿来。
2: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0: 那个左边那个。
2: 这行吗？
0: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2: 行，汤洋洋，好名字。
3: 玲儿，我回来了。
4: 哎，三姐在呢。
2: 振民，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0: 听到了吗？
4: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不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0: 买什么了？我看看。
4: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2: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0: 嗯。
2: 振民，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4: 放心着，姐。
2: 走了啊。

0: 几个意思啊？什么几个意思啊？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
1: 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怎么样？
2: 老公，嗯，这多少钱呀？
0: 18万。
2: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2: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3: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老
2: 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孩子孝敬你了，就穿吧。
2: 妈，这是您的
3: 皮的？
2: 对呀，
3: 说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4: 价格也不错。
3: 多少钱呢？200，
4: 加个零儿，
3: 2000。啊，你退了吧啊！
2: 不，退干嘛呀？
3: 我不要，太贵了。
2: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的。
2: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
4: 好看呀，你看。
3: 退了，有发票的哈。
2: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2: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4: 不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2: 好，都是你们的，钱都是。
4: 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这是。

0: 看你们谈，
1: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2: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1: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2: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爸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3: 哦，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吧。
2: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3: 真的？又来个儿子？依你金口。

0: 哎，慢点，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0: 慢点，
1: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
0: 哎呀，
1: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0: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0: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嘛。是同一件事儿。 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那谁不拽？慢点，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不过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0: 今天看见今天会上老头那脸色，那就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
0: 行了，
1: 下班你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0: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哎，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3: 报警！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范姐，范姐好了。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这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6: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儿外孙重要啊？
6: 没事，老四。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0: 没事儿。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
1: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2: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3: 明儿去了吗？
0: 去好了，生之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2: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0: 哟，嗯。
4: 看着点。
0: 好。
4: 拿手给我。这儿我先上
0: 好。好。
4: 来。哎。慢点啊。
0: 嗯，好。嗯。哎呀，妈呀！
4: 哎，这儿这儿。啊，
0: 就坐这儿吧。
4: 就这儿。啊，
0: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4: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0: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亮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月亮。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
1: 老王，
2: 哎，来了，
1: 那怎么回事啊？加西塔呢？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2: 啊？
1: 那加西呢？
2: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1: 哈，爹。
2: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儿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啊！
3: 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4: 好的。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

0: 再说了，
1: 加息，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0: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1: 王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0: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1: 这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2: 就像前两回那样，
0: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0: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2: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
0: 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1: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姐如母，
1: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3: 老太太在家呢。
1: 你是？
3: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3: 我呀，您坐您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1: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3: 新淮村，王怀敏。
1: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3: 哎，你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3: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
3: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3: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1: 这小孩子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3: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1: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3: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1: 我明白了。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3: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
3: 啊，
4: 老奶奶，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
1: 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4: 这一定要收，
1: 不行，
4: 必须得收。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3: 这，
2: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5: 哎呦，老王，哎呀，八宝酱菜啊，这个行，好嘞，好，还要啥吗？
2: 小辣椒，
5: 好，可以，
2: 不要，
5: 来，好，
3: 好嘞，
5: 那给你，不收钱。
3: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5: 哎呀，
3: 收着，
5: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3: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5: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3: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5: 啊？什么意思？
3: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家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5: 哦，
3: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

0: 啊！哎呦，
1: 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2: 就当定钱了
1: 啊！来来，这是定钱，
0: 不不不不
1: 必须
0: 不行！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

0: 怎么会打你？
1: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0: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1: 打！你还护着大姐？
2: 你们赔什么呀？啊，
3: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2: 那就赔个汽车吧。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随地吐槟榔罚50。哼。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 哎呀，可以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打个电话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
16: 送
17: 钱，张大牛，你别干了。
13: 是张大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I've come to the village of Yendun in the Wanning town of Longgun, where I hear authentic fishing culture and an untouched ecology are to be found. This vast, wild seascape exudes its own unique charm, and in contrast to the bustling cities, life here is far more laid back and carefree. Now let's go and explore. Passing along the village streets, you'll discover an elegant boutique guest house nestled among the coconut trees.Its architecture is simple and natural, perfectly complementing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and sea. Resembling a white cruise ship docked by the shore, it is here that my Yendun encounter begins. Hey, 方总好。
1: 严老师你好，欢迎你来到印尼海一号院子。
0: 谢谢谢谢。哎，你们这个民宿感觉设计得很漂亮哈。
1: 我们这个民宿就是我的老家。
0: 哦，是你家？
1: 是的，是的。哇，
0: 应该是很有故事哈。而且我发现咱们村里面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民宿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第一家民宿。哇
0: 哦，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吗？
1: 好，欢迎。
0: 走。The ground floor of the Yendun Hai Guest House is an open-plan space. The stylish, peaceful courtyard and well-lit lobby area are designed to imbue the guest house with a sense of comfort and ease.哎，方总，这个海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1: 哦。是的，我们这个海就在民宿的大堂的前面。嗯，这个海的名字就叫做印敦海，我们的民宿的名字。嗯，天气好的话，太阳就从这个大海细致东升。嗯。哦，
0: 哇哦，这个就是正东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发现在面前这儿有一种草哈，这是什么草？感觉有点奇怪的。
1: 我们这个草叫做节节草。我小时候跟着奶奶去种稻田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草就长在稻田的边角上。我们怀念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把这个草种在我们民宿的大门口，
0: 为了怀念。
1: 是的，
0: 挺好的。Every corner of the guest house seems to bear witness to Feng Qingxiong's love for his home. Beyond the ground floor's cozy atmosphere, the guest house offers 14 guest rooms. I go up to have a closer look.
2: 叶你好，我是咱们店的店长江夏，接下来的话由我陪同您一起参观我们的房间，这是我们一间烟敦海雅居，您这边请。
0: 好 ，Let's go。
2: 来，您这边请。
0: 好。
3: The guest rooms feature wooden furnishings and warm and simple tones that create a feeling of comfort. Each detail serving to soothe and calm you.
2: 您现在看到的这间房的话，是咱们民宿里面最大的一间房间。那外面有看到了，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露台，然后思想露台可以远眺到咱们的一个椰林，还有我们的海景。然后您看，咱们您身后的一个超大的一个落地窗，然后展现的话是咱们后院的一个椰林。
0: 对，就感觉在森林当中那种样子哈，
2: 这种大自然与生态。
3: The minimalist design of the rooms reflects a relaxed lifestyle.
0: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里的这些家具和设计哈，很多像这种木材呀、啊，包括这个地毯。
2: 咱们的装修的一个基色的话是以一个白色为主，然后呼应的话都是咱们一个原生态大自然的一些实木做的一些家具。然后都是浅色系列的，然后它也是一种有点做旧的感觉，有一些不完美。简约的一个美。
0: 嗯，对，我觉得就是又简约又高雅那种感觉。
3: After hearing Miss Jiang describe the room so eloquently, I am inclined to have a nap there and then.
0: Well, I love these rooms for their simple yet tasteful design, for their many natural elements, but mostly for the fact that if you look out of the window, you feel as though you're in the middle of nature.
3: The design of Yendun Hai Guest House takes nature as its inspiration and adds a drop of authentic local fishing culture. There are small surprises everywhere, delighting guests at every turn, fostering total relaxation.
4: 你好，
0: 可以来杯茶吗？
4: 可以的。
0: 哎，您是村民吗？
4: 对，是的，我是本地的村民。哦，
0: 那你来这里工作多久啊？
4: 我在这里工作差不多两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4: 哎，你好。哎，
0: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发现您这个衣服上，包括您的帽子上，有一个 logo， 这个是咱们民宿的 logo 吗？
4: 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海正面的海中央嘛，就是有一块这个石头，就是我们就是根据这个

0: 这个石头设计这个 logo 的，它有三块石头，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意思。
1: 哦，原来如此。
2: In the courtyard on the ground floor, you can order a pot of tea, lose yourself in a good book, or chat casually with the staff.
1: 我看这里有很多书啊，还有一些鼓啊，在那儿，是非洲鼓吗？还是
0: 啊，是我们来民宿的客人都是想体验我们民宿的当地的一些文化啊，有兴趣一起加入我们一起玩一下吗？
1: 可以啊，玩一下，
0: 走。
2: In this undisturbed setting, time seems to slow right down.The slow pace of life at the guest house feels like reading a book from yesteryear. Currently writing a new chapter in this story is one peculiar type of fruit.
1: 傅教授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万维生物诺里森加工基地。
1: 谢谢。哎，你这儿专门生产诺里果哈？
3: 是的。
1: 之前我听说过诺里果，它是不是很神奇？
3: 是的，它是最典型的一种热带植物，它只能在低纬度跟低海拔的地方才能生长，而且在海南啊，它是可以一年四季都有果，这个收果的产量很高很高。啊，我们去这个森加工基地看一下。
1: 可以啊。
3: 好好。
2: Though the noni fruit may not look impressive, its flavor is rich and aromatic. A typical tropical plant, Hainan's favorable climate makes it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its cultivation. Inside the factory, the distinct fragrance of noni fruit fills the air, and I am eager to have a taste.
3: 尝一下。我们的 noni juice
1: 啊 ，noni juice， 哦，这个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味道，有酸，但不苦。这一杯子是一样的，
3: 这个是复合的，
1: 哦，
3: 你尝一下，是吧，这个好喝点。
1: 对对对，这个好喝点，但是成分应该是基本上一样。
3: 基本一样，我们就为了调口感加了一些纯天然的一些果汁，比如像蓝莓啊、葡萄啊，还有苹果汁，这样的话刚刚开始吃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2: From farm to factory, processing the fruit in a variety of ways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noni industry chain, but also increased the income of local farmers.
1: 咱们这个诺里果的基地也就在这里附近是吧？那你们雇的那些人都是当地村民吗？
3: 对，他有一些村民他自己种自己来收啊，所以就是采摘都是农民啊，采摘丰收的喜悦，很开心的。
1: 那是那就类似于是给农民增加了一个收入来源。
3: 对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呢？
3: 啊，是这样的，我是做植物研究的，我是在海南大学，做这个植物研究，然后20多年前我发现了这个诺里，它的营养跟功能成分很丰富，而且有很好的开发价值，在我的村里面做工厂，啊，我反正就家乡情怀。啊，就想通过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通过我们的专业，然后去亲近家乡，亲近我们家乡的父老，通过项目的这种形式带领我们家乡就是致富，所以我就20年前就把这个项目就引到了我的家乡来。
1: 那您算是返乡创业者吧？
3: 是的。
2: Yendun's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are working hard to make the most of this hidden treasure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inject much vitality into the village.
4: The noni factory here at Longun is a fascinating place to visit. The odd-looking noni fruit is not only highly nutritious, but also brings economic benefits to local farmers. Noni fruits aside, Longun is also home to a very special sea. Curious? Come with me to learn more.
2: If you're of an adventurous bent, you can leave Longun's laid-back coastal lifestyle behind and gain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sea, beaches, and coastline.
4: Here in Longun, there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take to the skies, fly up to the highest height, and enjoy the area's fantastic scenery. That place is Zhengmenling Paragliding Base,

0: 来斤这样，
1: 一百来斤。
0: 我们是一起的吧？搞这个网的话，最少都要十个人才可以搞啊。
1: 那你们捕到鱼了之后，你们是平分吗？
0: 我们是平分，有时候那个有些人过来买，我们也卖啊，就是搞一个补贴生活这个。嗯
2: The honest faces of the fishermen bespeak their striving for a better life.
0: 我们都是老人，
1: 都退休了吗？
0: 60岁以上的人的，
1: 可以啊。
0: 我们就是搞个娱乐，抓点鱼来补贴生活，这样
1: 很好，体力非常棒。
0: 我们是生长在海边嘛，退休了，现在没事干了，就来搞这些东西。大家要搞一个快乐，也有点生活补贴。
1: 挺好的，
0: 就这样
1: 锻炼身体，
0: 锻炼身体，主要是锻炼身体，
1: 很棒很棒，心态非常棒。
2: Here the noise of the city fades away, leaving only the sound of the waves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people. In this small fishing community, time seems to slow down, allowing you to forget all your troubles.
1: Well, coming down here and seeing the fishermen hard at work really brings home the fact that fishing is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It is both a test of physical strength and ingenuity.
2: The people living here seem to possess a sense of spiritual abundance, a natural gift from this land. I'm about to tuck into some different gifts that this land has produced.
3: 我们继续呗。
1: 哎，好，
4: 欢迎，
1: 谢谢，
4: 来到我们烟墩海。
3: 今天晚上吃一下我们烟墩村乡村的美食。
1: 谢谢、啊，非常的丰盛哈、啊。
3: 我们先吃一下我们今天拉网捕鱼的鱼，好不好？哎呀，
1: 好哇哦！哎呦，非常的鲜美哈、哦。哎，其实这个餐桌上有的我见过的东西，但有的是真的没有见过。像这个是什么的？
4: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烟墩三宝，里面是我们当地我们渔民是以捕鱼为生，然后是我们自己下网拉上来的，鱿鱼干、鳗鱼干还有小鱼干三种鱼干晒干以后通过油炸烹制而成。哦，非常香脆可口，您可以试一下。
2: Every dish on the table incorporates certain elements unique to Yendun Village, leaving diners with lasting memories both in the mind and on the palate.
4: Yen, 这个的话是我们一道榴莲鸡的一个菜，然后这个菜里面的话用的一个食材都是当地的食材，大虾，然后配上鲍鱼，然后榴莲，它的底下的话是我们自家养的一个本地鸡，一个走地鸡。
1: 本来是鸡呀、啊，
4: 对对，咱们是融合了榴莲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鲜香味，然后做的这个水果、海鲜，然后还有当地食材的一个融合菜。哇，
3: 谁吃谁知道。
2: A hearty meal is not simply a daily necessity, but is an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others.My conversation with Feng Qingxiong, the deeply held affection he has for his home was palpable.
1: 你一直从事酒店这个行业？
5: 对，到现在为止做了30几年了。哇哦，
1: 相当有经验了。
5: 这个只是喜欢吧，喜欢这个行业吧。然后父母也老了，我们就想回家，盖个房子给父母住，然后顺便。就盖了民宿，盖了这个民宿。
1: 那就是你当初就是因为父母老了这个原因要回到，就是返乡创业吗？
5: 是的，是的。回来之后也看到我们乡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那么我们就把民宿也做起来。我们既要这个民宿要漂亮，又要有温度，我们要让民宿成为魔法之星。要把外面的更好的文化跟人心带到乡村人，所以一家民宿我们想不单是神乡的一个联合器，还是一个当地一个会客厅，
1: 那就类似于对咱们村做贡献啊。
5: 一个人的能量也是有限，之后希望更多的人返乡，一起把我们每个人的家乡做好起来，
1: 非常不错，很有意义的哈。也相信通过您的努力，我们烟墩村会越来越好。
5: 是的，是的，大家都越来越好，
1: 加油。

0: Beyond the hubbub of the urban noise, this peaceful corner that time has treated well remains calm and understated. Yet it exudes an indescribable appeal, patiently awaiting every traveller who seeks a refuge for his soul. My encounter with Yenduan was both animated and tranquil. Who knows, gazing out to sea from its shores, you too might glimpse the poetry of life.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ing 的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强调，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施策，拼经济稳增长，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实际。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在海口举行，刘晓明主持会议。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在海口启动，助力海南自贸港打造智能产业新高地。受台风紫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海南暑期旅游市场火热，打造多元文旅场景，完善国际接待能力，吸引大量年轻群体与外籍游客。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4号，全省经济运行调度推进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上下全力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实际。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级领导出席。
0: 会议听取今年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重大项目推进以及省领导联系推动重大项目等情况汇报。海口、三亚、儋州、东方、万宁等市县汇报经济运行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省直有关部门汇报投资和招商项目落地等情况。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准确把握当前海南经济发展形势，深入检视稳增长等政策措施是否全面落实，工作力度是否到位，工作成效是否显现，坚定发展信心，所有工作往前赶，任务往前压，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持续推动经济向实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施策，稳增长，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促投资与促民生改善和促消费更加有效结合，提升住房保障、饮水安全、停车服务等保障能力，远近结合，深挖服务业发展潜能，推动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压奋进，只争朝夕促发展，充分发挥省领导联系市县机制，服务市县、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狠抓政策落地见效，开展靶向攻坚，完善政策储备，促进批发业健康发展，持续降低物流成本，加力落实促消费举措。要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坚持讲实话、查实情、谋实招、干实事、出实绩，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0: 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多渠道促进群众增收，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8月23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单忠德一行，双方围绕强化局省协同、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建设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推动海南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省领导巴特尔参加会见。8月24号，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在海口举行，听取房地产行业协会以及开发企业、经济机构等经营主体对海南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建议。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房地产业协会汇报当前海南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来自省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海南公司、中交海投城市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海南省金城安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华集团海南城市公司、仁恒置地海南有限公司、海南道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我房旅居集团有限公司代表提出建议。刘晓明围绕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求变转型、强化政企联动三个方面进行回应。他表示，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抢抓政策窗口期，共同推动海南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主动转型、精准变革，把握产品迭代的转变，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把握业态升级的转变，从重开发转向重服务；把握发展赛道的转变，从扩增量转向提质量；把握经营方式的转变，从重扩张转向稳经营，深耕物业服务，强化宣传推广，构建可持续经营发展体系。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政企联动，把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做好要素保障，提供高效服务，确保政策直达快享，以发展环境温度增强企业信心。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美安科技新城举行。
2: 这里是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的启动仪式现场。作为国内健身器材行业的上市龙头、双奥企业，英派斯选择落地海南，旨在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打造智能化健身康养装备研发制造新平台。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6.59亿元，一期规划建设研发办公综合楼、生产车间、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英派斯智能健身康养设备研发制造与规模化量产能力，统筹商用、家用、全民健身、企事业单位健身、体能训练、康养器材及创新业务七大板块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助力海南培育体育智能新产业。
3: 英派斯选择海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当地的营商环境非常吸引我们来。未来呢，我们将把海南这个地方作为我们英派斯向东南亚、向亚洲、亚太，包括向欧洲出海口，将更多的这种我们健身器材、智能行业、智能制造的这些人才呢，引到海南，充分把握海南的这种自贸港的这个政策优势。
0: 启动仪式后，英派斯还携手印尼奥运会、瑞康医药集团、香港理工大学、海南省运动与健康促进重点实验室等单位举行全球健康科技生态联盟签约仪式，并与光华创新举行 AI 健康科技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将进一步整合体育、科技、医疗、科研等资源，构建开放协同的体育健康产业生态。
4: 海南有政策优势，美丽的康养的环境，通过这次英派斯的海南基地，下一步也要可能在这边进一步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及我们全球的市场布局。
5: 英派斯和我们的联合吧，主要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人的这个健康促进我们会开展一些研发人工智能的，包括一些体育的或者是这个运动与健康的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联合研发。
0: 8月24号， 泰山体育全球贸易合作联盟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现场与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世界体操联合会、济南健源康复医院、山东福喜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多方将进一步拓展品牌传播、赛事资源和产业协同空间，引入国际资源，促进人才集聚。

0: 同时深化体教、体艺、体文、体旅融合发展，推动海南自贸港加快构建开放协同的体育健康产业生态。
1: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严格遵循四个最严要求，着力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坚决守牢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防线，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近年来，海南紧盯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贮存运输、跨境进口等薄弱环节，建立完善七个方面协同监管措施，共同织密齐抓共管协同网。
2: 对外卖商户开展线上线下全覆盖的监测巡查，推广实施外卖骑手随手拍加奖励等各自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监督，守牢网络参与食品安全这一底线。
3: 构建了省加市县加乡镇加村的四级线上线下监管网络，配齐配强，基层网格员队伍，将监管的末梢延伸至每一个生产基地与田间地块。
4: 全省十八个市县全部统一推行集采集供，实现米面油肉蛋奶等食材来源可溯、品质可控，牢牢把控食材来源地道关口。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强化进口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聚焦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规范做好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筑牢口岸食品安全防线。
5: 今年一至七月，海关海关对十五批不合格食品依法做退运销毁处置，坚决把问题食品拦截在国门之外。
6: 紧盯食用农产品养殖饲养、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直播带货等重点环节，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活动。今年截至七月，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9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5名。
7: 我省已建成省市区一体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覆盖20余类日常食品、200余项重点危害因子，检测总量较“十四五”初提升了1.7倍。
1: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台风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还将有所加强。25号白天可能在海南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海南多地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
0: 受台风紫檀盘旋和移动影响，今天开始，海南西部和北部地区将迎来较强降雨和大风过程。
8: 紫檀的话是在北部湾海面扫动回旋，那预计24夜间起的话，就逐渐的向偏东方向移动。25日白天的话，可能是在海南的昌江到临高一带沿海擦过，临高、儋州、昌江东方和白沙等市县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南海的北部海面，风力将有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的大风。
0: 当前海南全省仍维持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已派出15个专家组协助市县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隐患排查和防御工作。目前，全省主要江河和中小河流水位仍处于警戒线以下，全省水库蓄水量占正常库容的57.6%，整体水情较为平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5号，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来看下一条，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自贸港新兴领域先锋专项行动，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驱动海上风电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9: 走进东方明阳科技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党员技术骨干扎根生产一线，全程指导生产作业，优化生产工艺，成为企业提质增效、技术突破的中坚力量。企业现有党员13名，其中技术骨干占比60%。党支部紧扣发展需求，将先锋力量前置到生产一线和

0: 攻坚前沿，让党员在关键工序、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1: 2026年的一个上半年，我们党员攻坚先锋队前后解决了5项的一个技术难题，保障了产能交付。
0: 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做细就是凝聚力。企业党支部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打破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推动组织建设与现代企业治理深度融合。
2: 我们坚持把党建工作和企业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把组织生活开到生产一线、技术攻关现场，真正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0: 企业党支部还持续完善职工关怀机制，累计解决职工各类诉求30余项，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人才集聚优势。
3: 在党支部的推动下，公司建成了党群服务驿站、工会之家等活动阵地，为我们提供了学习、阅读、健身、休闲等场地，工作之余也有了放松身心、提升自我的好去处，让大家更有归属感，干劲更足。
0: 立足自贸港开放平台与绿色发展定位，企业党支部主动扛起绿色低碳发展责任，推动 MYSE292 海上超大型叶片顺利下线，刷新全球同类型产品记录。依托党建联建共建平台，企业抢抓自贸港政策机遇，年产值从2023年的2.8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6亿元，先后获评海南省绿色工厂、零碳工厂，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贸港特色的绿色制造之路。
4: 8月23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润琼州，生动自贸”2026年省级主题示范第二轮巡回宣讲首场活动，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机关干部、基层群众代表、黎族苗族同胞代表约2000人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民族风情与理论热浪中，共赴一场思想与文化的双重盛宴。
5: 本次活动以绿色琼中、山水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活动现场，多位嘉宾分别围绕民族团结、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共同性等主题展开宣讲。深入浅出的话语，让抽象的理论化作可感可触的深情，引导现场观众从文化根脉中感悟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6: 琼中是全国团结进步示范县，拥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在宣讲教育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到，让我们琼中的各族同胞，在发展当中，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哈。
5: 文艺展演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场琼中民歌展演团、老年大学及奔格内琼中童声合唱团带来《党旗飘扬的方向》《美好家园》《祖国》等节目，赢得现场热烈掌声。下一步，海南相关部门将持续深耕海南特色文化资源，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琼中落地生根，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奋进力量。
4: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海南多点联动开展航天主题活动，文旅与科普双向发力，全方位传播航天文化，弘扬航天精神。
7: 请推杆启动。
5: 今天哇航天盛典星光篇首站活动在文昌国际航天城航天演艺主题乐园启幕。活动以中国航天70周年发展历程为主线，通过主题宣传片展播、启动仪式等环节，正式开启文昌全新航天文旅品牌。
2: 这个场地呢是离发射场比较近的，未来呢中司是希望把这个场地呢作为一个常态性的航天文旅文创的这么一个活动的空间，以航天为主题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
5: 活动深度融合海南本土非遗与航天时代魅力，海南敬茶歌、苗家敬酒歌等特色节目精彩上演，现场为王菲菲、郭晓婷、王玉恒等多位艺人授予哇航天文旅体验官荣誉称号，助力传播文昌航天与文旅故事。
8: 作为海南人，文昌我去过好几次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有好多地方推荐啊，当然不能少了我们的来到龙楼感受这个航天文化。
9: 来这儿可能更多的是

0: 感受升天的浪漫和这种人间的烟火，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一起，感受还挺特别的。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五月，文昌航天相关游客量突破12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当地正整合航天、滨海、侨乡资源，推动航天文旅从节点经济向综合体验经济转型，全力打造航天旅游之都。
2: 我们经常叫一口吃，那小点心，那么小口，它就避免了渣子到处跑。
1: 海南科技馆23号开启科普大讲堂，特邀中国首批航天员赵传东主讲。讲座以“星空浩瀚，探索无垠”为主题，结合赵传东参与神舟5号至神舟10号任务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解载人航天发展历程、航天员选拔训练、太空工作生活等科普知识，并现场解答青少年的提问，让大众近距离感受航天魅力与航天精神。
3: 我们是深圳来的，就是来这边研学的。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刚才讲航天员在上面生活的一天也很辛苦，我以后想做坐火箭的工程。
4: 嫦娥奔月是我们民族的梦想，中国航天在不断地去实现它。海南因为它独到的地理位置，那我也想海南的航天事业会越来越好。
5: 今年暑期，海南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海口通过打造丰富的文旅场景，持续完善国际接待能力，在这个夏天收获了年轻群体与外籍游客的青睐。
1: 傍晚时分的齐鲁老街人声鼎沸，百年南洋骑楼错落林立，灰塑雕花独具韵味，各地游客穿梭街巷，感受老城风貌，探寻地道特色美食。
6: 这里的话，南洋风格非常的显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值得继续逛。如果有人要到海南来，我觉得我会先推荐他先到海口来，然后到齐鲁老街来，这里很推荐。
1: 从齐鲁老街的烟火市井，到西海岸滨海落日，再到主题乐园的夜间狂欢，海口多样化的文旅场景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游客的消费偏好。在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亲子研学游客同样络绎不绝。
7: 因为在小红书上有搜到这个攻略，然后我们就说过来看一下，看这样子的建筑，我觉得就引发年轻人对历史的兴趣。
1: 为强抓暑期旅游机遇，海口各大景区、商圈、夜市联动推出特色产品与惠民举措。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夜间光影秀、花车巡游、美食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的夜游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学生专属优惠，齐鲁老街、东坡老码头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各大商业商圈同步推出消费折扣，全方位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市场。
8: 哦，晚上的场也是很好看，有无人机表演。
9: 现在放暑假嘛，我跟我的朋友他们一起过来龙湖这边逛街，发现很多店里面它都会有一些折扣什么的，就对于我们大学生嘛的消费群体来说就比较的划算。
1: 去哪儿旅行平台相关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市场中，海口跻身最受大学生欢迎飞行目的地前五。在2026上半年入境游报告中，海口位列外籍游客最喜爱国内目的地榜单第8。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海口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政策，升级国际支付体系，完善多语种服务环境，丰富涉外文旅产品供给，入境旅游接待能力稳步提升，城市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海内外游客双向奔赴，推动海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8月21号，海南航空与中缅集团联合举办品牌联名发布会，将免税消费场景从线下门店延伸至客舱，打造云端消费新场景，推动离岛免税加文旅深度融合。
10: 本次联名发布共推出四大核心联名成果，海南航空将中缅集团酒水甄选与专业品鉴体系引入云端，依托北京、海口等国内枢纽出发的近40条国内国际航线，打破传统免税消费的时空限制，实现飞行与购物深度融合。此次合作是落实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的具体实践，旨在探索首发经济、旅游加消费新业态，为来琼游客带来更多元的消费体验。
11: 这个洋酒啊、首饰，这些都是有折扣的，这是值得关注的。

0: 旅客在机上可以依托海南航空机上 WiFi， 一键即可跳转中缅线上 Whisky 博物馆，查看定制酒款，并直接下单，实现了真正的空地互联，即看即买。
1: 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持续深入。

0: 兵舞台演出。
1: 演出以王室宴会场景开场，四十多名拥有专业花滑赛事履历的冰上芭蕾演员将花样滑冰技术与古典芭蕾表演相结合，在真冰舞台上完成高速滑行、凌空托举、32圈挥鞭转等高难度动作，完整呈现天鹅湖经典剧情，为现场观众带来独特的冰上芭蕾观演体验。
2: 我觉得舞台效果、整体的氛围以及他们的专业技能的话还蛮震撼的，
3: 舞姿呢也很有力量又轻盈，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来观看的。
1: 此次演出是海南暑期文旅融合的重点项目，依托优质国际演艺资源，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对外开放，展现了海口对接世界级文艺资源的城市文化接待能力，也为更多国内外优质演出项目落地海南搭建了平台。
4: 海口这边也是推出了特别多的活动，像街榜挂帅啊，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吸引一些优秀的演出来到咱们海口进行演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争取把更多的优秀的演出带到咱们海口来。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8月22号，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建成后，该站可同时容纳600名旅客换乘。
6: 近日，满载11套风力发电机组设备的皮莱茨机轮在江苏太仓港启程，驶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埃及。这标志着埃及在建规模最大、非洲大陆第二大陆上风电项目苏伊士湾 1.1 吉瓦陆上风电项目设备全部完成出海发运。该项目作为中埃绿色能源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将为非洲大陆清洁能源开发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重要示范。
5: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贸易协会23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欧盟新钢铁关税政策影响，7月韩国对欧盟钢铁出口额大幅下降41.2%，跌至1.88亿美元，创2013年7月以来同期最低。出口量同比下降44.8%，降至18.948万吨。
6: 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行业工会加拿大工会 UNIFOR 22号宣布，已代表安大略省约4600名工会成员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工会主席称，协议在争取收入和福利增长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还有待工会成员批准。
0: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2026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技能竞赛近日在海口举行。
5: 本次大赛以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为主题，设置砌筑工、管工、手工木工3个工种，涵盖理论知识考核与实际操作比拼2个环节，吸引了全省84名一线业务骨干同台竞技。
7: 比赛不光是比手艺，更是提升学习和技能。通关后，工程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只有不断打磨技能，才能建好海南的各个项目工程。
5: 本次竞赛实操环节设在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建设项目现场。该项目是海南省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点基础设施工程。
8: 本次竞赛从考核内容、评分细则到实操时长，都和全国大赛要求保持了一致。目的是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提前为全国大赛打磨选手队伍，把行业最新的技术标准传递到一线。
5: 2026海南跨境算力产业生态共建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口国际图林小镇战略合作签约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与新华三集团将围绕产业招商与园区运营、跨境算力产业创新载体共建、 AI 产教融合人才实训平台打造等5大方向开展深度协同，共同推进小镇建设。同时，海南 Token 产业生态联盟启动。
9: 今年以来，东方是结合现代服务大突破行动部署要求，创新打造公园加夜市全新业态，依托城乡优质生态资源，培育福民夜市、感恩夜市等一批特色夜间消费集聚区，有效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夜经济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哼。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活着。
1: 把枪放下。
0: 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
1: 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你别逼我。
0: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1: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2: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副将，走。
2: 算你小子命大，走。

0: 王妹，你受伤了。来人，
1: 哪里？
0: 快把妖妹抬下去。方罗，哎，你扛起老爷子，快，嘎子，哎，过。

0: 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1: 郝司令，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
0: 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2: 不多说了，快撤吧。
0: 哎呀，老爷子，我们在前面掩护，撤！
3: 站起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大哥，
0: 大哥
1: 啊，
0: 徐老爷子不行了。
5: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6: 杨医生。
7: 哎，爹，我在这儿呢。
6: 我们徐家就剩牙蛋了，你要替我好好的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也多保重。 OK，
7: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儿的，你放心吧。爹，爹，
8: 老东家，
5: 徐老爷子，
7: 爹，爹，
5: 徐老爷子，
7: 爹。
9: 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2: 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仗刘司令、郑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0: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10: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的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11: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2: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0: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11: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0: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11: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2: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0: 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10: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惜

0: 可贺。
1: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2: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氏寨的缺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3: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3: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1: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4: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3: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2: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3: 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5: 陶司令，不送了。
6: 事情就是这样的。
7: 师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6: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7: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6: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帮
7: 我。现在同志，到，你必须认真反省。
6: 是，
7: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6: 是，
7: 阿木强。
8: 哦。
7: 管事在禁闭，
8: 带下去。

0: 同志，请问十仔同志在吗？
1: 哦，十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幺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她。
1: 哎，同志，十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哎呀，哎呀，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0: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1: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2: 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0: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
1: 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0: 哎，啷当当！
2: 哎呦，你把我弄推下来，你还笑我？
3: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全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4: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3: 哈。你这个鬼大金，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4: 司令员发火了啊？收到。
5: 师长，
4: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2: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嗯，
4: 金团长，你说呢？
6: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3: 哼，你要不夹紧点，我还真就把它割了。
4: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7: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3: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8: 是。
4: 吴宁同志
7: 到。
4: 我听说石载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2: 李参谋长，这事儿你也知道了，实在让我关了禁闭了。
4: 哦，我去看一下。
3: 好，参谋长。
4: 吴宁同志，走。
7: 是。
3: 坐吧。
9: 石载，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10: 小罗同志，实在在关禁闭。
9: 我不管，实在。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实在，出来啊！
10: 小乐同志，你冷静点。
9: 我不管，实在，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0: 实在，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1: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实在，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2: 是救护队的洛一梅啊，来找石载。
0: 是。
2: 石载，

0: 出来吧。
1: 是啊。
0: 首长好。实在跟陆一梅是小老乡。
2: 哦，那你们俩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3: 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观他的禁闭。
2: 为什么？
3: 郑瑶美是刘大卯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
2: 哦，也是个倔丫头。
4: 首长，陆一梅同志跟刘大卯有深仇大恨，骆家惨案十几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0: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卯的人头。
4: 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卯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2: 是啊，世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卯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0: 是。
5: 试试，合不合脚？
6: 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5: 你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6: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她那是牛角，说牛角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7: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卯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6: 啊，哎呀，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7: 哎呀，这样子。样子太难看了。
6: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啊！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7: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6: 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
7: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
5: 抢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7: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你们接着聊啊。
8: 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5: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8: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5: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8: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
5: 胡说。
8: 哎，你等会儿啊。
9: 你干什么？
5: 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
1: 送我花干什么呀？
0: 想给你个惊喜。

0: 嫁给我好吗？
1: 我想娶你。
2: 你胡说什么呀？
1: 我没胡说。
2: 我是你土匪。
1: 我也是土匪啊。
2: 我比你大。
1: 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3: 去哪儿啊？

0: 地区的匪情愈演愈烈，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屋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重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4: 是，坚决反攻。
5: 胡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6: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干爹。
5: 啊，去。好。
8: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7: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8: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